0: 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志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志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志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志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有2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给小姐啊，我上台。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3: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这名运动员在起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
1: 嗯，
0: 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1: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对，这样子反而杠铃更不好控制。对。好，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周彦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嗯，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1: 周彦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的时候，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显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捷克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马力差厉害吗？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

0: 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1: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0: 挺住，哎，
1: 很漂亮。
0: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1: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玉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0: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8号143。
1: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1: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1: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看一下庄玉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0: 对，你看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朱元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轻松，
0: 气，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

0: 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0: 嗯，我也记得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所以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炳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1: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2: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

0: 我们身体跑，嗯，就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停势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相对于这个下蹲体，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1: 嗯，
0: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1: 嗯，
0: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嗯，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嗯。
3: 你出击啊！好，
2: 大家还有多少？再放。四号，福建省羽毛队杨成斌第一次出击，12号准备。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1: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锦岩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送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

0: 来看湖南卓联政客的张景岩，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再重都要生完，
2: 收紧。哎，走！哎，放开，手打开，手打开，往下狠点。有了，走，
1: 走。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五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4: 也放好。送高点啊！哎，走，站好。
0: 推。
1: 失败。
3: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

0: 这个支撑都在前面，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嗯。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嗯。往后坐了。好。
1: 停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会的吴旭龙。抓举只成功137啊！看看他的停举，停举是挺有实力的。走，杨伟正，
2: 失败。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3: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
3: 主动去转走，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
0: 停举现在何跃姬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3: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停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对。
0: 继续伸直手，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对，感觉。
0: 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 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完全是靠砸的。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对。好，来看一下朱艳龙，朱艳龙是停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停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167开，现在167开吧。
4: 没问题，三站麦登。167起来之后呢，
0: 停举暂时排在第一，对，
4: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 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

0: 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两公斤，加到167。
1: 站稳，站直，
2: 行，别抢走。

0: 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各位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许中。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3: 2.03。
0: 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4: 打过来了，
5: 怎么会打过？
4: 没事，
2: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2: 现在目前这个史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朱云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容易抽的，自己有点松散。
1: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2: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对，都会有。
4: 对，有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2: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2: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钟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2: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跃基落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 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2: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

0: 我已经达到九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嗯，
1: 对，他现在最保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2: 哎哎，金松，
3: 加油！
0: 绝对的这种上瘾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对何跃进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进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进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进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那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进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呀，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

0: 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看到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就你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四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9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

0: 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放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嗯。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3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2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调球调过网了。
0: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球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能力确实是强。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1: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19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

0: 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还是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米17，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德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漂亮，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克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自由人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你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莱曼斯基的发球，
0: 前面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打手出界，博瓦兹。
1: 托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科文达的发球，
0: 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米52的扣球高度。
0: 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

0: 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都是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塞梅纽克上来保障，
1: 也会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两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还一个空投的后三。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比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在3-52、
0: 对，3-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场先起高，三百纽克扫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百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百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

0: 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相中显得有些乱。
0: 嗯。
1: 来到了横三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篮网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分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比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嗯。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挑战球的点，你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
0: 嗯，
1: 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嗯，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1: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0: 嗯，
1: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0: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好，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1: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0: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邓维洲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1: 就叫快球，
0: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1: 嗯，就是快球，
0: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1: 其实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0: 对，
1: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0: 嗯，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1: 现在博瓦兹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
0: 嗯，
1: 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一比一之后。
1: 是的。
0: 哇，
1: 瓦兹一个小一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皮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教练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0: 弗纳尔，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1: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是的，这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1: 是，
0: 球研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直线

0: 今天打得真好，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1: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0: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1: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0: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1: 嗯，
0: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1: 对，哇，自接自扣，3分纽克。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3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攻，另外他的攻的状态也不错。
0: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1: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0: 尤其是在14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1: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0: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1: 是的，
0: 但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1: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0: 是的，
1: 哦，莱昂上了，
0: 换莱昂来发球了。
1: 对，三分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0: 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1: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0: 是的，
1: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0: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1: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0: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1: 哇，波兰队3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0: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1: 嗯，
0: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1: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0: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1: 成功了。莱昂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转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0: 你来到了哈内斯的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1: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

0: 哇、哦！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三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0: 了。
1: 拦
0: 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一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3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博瓦斯被拦，

0: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得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

0: 哇，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比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德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德挽救局点。
1: 换上钱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1: 塞米克的发球发得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队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稍微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比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场决赛目前

0: 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1: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

0: 再赢了。
1: 三名纽克的发球，布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
0: 嗯，
1: 而是继续用三名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0: 那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1: 是，
0: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1: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变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0: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1: 有3.29米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斯滕普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个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0: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1: 瓦兹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0: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1: 从第三局开始，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0: 嗯，
1: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0: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1: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就是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0: 嗯，二叉马上转移，
1: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 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复工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

0: 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复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复攻的移动包括篮网守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适应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这适应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一脚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他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毕竟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0: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1: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0: 嗯，
1: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1: 是，莱昂
0: 啊，被拉回来了，
1: 然后霍尔贝兰
0: 13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0: 13平，刚好是13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1: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踢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得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卓良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1: 然后后二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那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三分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三分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三米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干超手了。第一位得分上20的球员，
1: 哈内斯会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0: 美国队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纳尔拿到了12分，莱昂发球失误，
1: 哈特克
2: 06年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2: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2: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0: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20平。
2: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2: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比20。
2: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2: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2: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篮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0: 哦，萨门纽克
2: 扣到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2: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2: 没有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2: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这个弹网接外，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2: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2: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2: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2点攻啊，再给快攻。

0: 布兰顿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布兰顿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两刀前排了，
0: 就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布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布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戈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0: 是，是麦克亨利，
1: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0: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1: 3-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0: 对，3-52。还是3-53，
1: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0: 还有一个3-59吗？
1: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最后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0: 安德森扫了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1: 高低差篮网，
0: 对，两手之间结合步，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1: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0: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1: 哦，波兰队有反击，
0: 莱昂，
1: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0: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1: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0: 是，
1: 他的体能效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也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0: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1: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0: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内斯的发球
1: 界外了，
0: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1: 这下真对上了，
0: 是
1: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0: 就看谁能发出来，
1: 都没发出来。好，
0: 等下一轮再战。
1: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0: 一传顶子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就让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复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麦斯基的发球。带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斯文尼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复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复攻本身身高就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1米，2.17米。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复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复攻线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1: 进攻出界，
0: 钱普林

0: 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0: 嗯，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1: 是，
0: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1: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0: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1: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0: 嗯，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1: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0: 是的，
1: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0: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1: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0: 哎，一个轻打，啊，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1: 是，
0: 莱昂是在4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1: 是的，
0: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1: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
2: Challenge for myself, block touch.
1: Yeah, I will check. 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0: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1: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0: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2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1: 没有打到，
0: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

0: 他是大念，
1: 投球，投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艾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艾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双方在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19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冈恩，

位组合是三号亨德里搭档26号麦克纳，左边后卫三号罗伯逊，右边后卫22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19号刘易斯福格森以及23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7号麦金以及17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20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4-3-3的阵型，门将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9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7号维尼修斯以及26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今天两队先发中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29岁零104天，巴西队则是29岁零240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还要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都接近30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40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2脚射正，只取得了1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斯桑托斯，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出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德布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麦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

将球断下，这个时候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五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三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那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四名球员能够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耐心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直接起高球，就像没有冒顶，丹尼诺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诺基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上半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这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阿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连续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右路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一对一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直接在挑高到禁区内，苏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

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巴斯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这下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拉扬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想要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5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本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的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本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失误的是13号亨德里，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哦，这边呢，主裁判塞塞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员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

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那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维尼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10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2平8负未尝胜绩。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19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还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巴西队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旁边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地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8-9不离10，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3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姆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

右路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

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罗伊斯福克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尔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布鲁诺·吉马良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阿阳自己调整之后，他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框进外脚背的位置。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队在前场的中路这块比较空啊，上篮回撤接应一下，再固住到左边，苏格兰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麦克兰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弧线球兜射稍微偏了一点，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库尼亚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相当不错，

巴克塔直接尝试打身后，亨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有对方压迫的接球的时候，接停转这一下就看出球员们的整体技术能力相对于巴西队还是有差距。

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

哇，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游弋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维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门线救险的是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上半比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这次角球选择开战术，帕克塔再传太靠近门将了，高恩直接将皮球没收。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六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呢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三的行列当中。哎，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绝对是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地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7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5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转播方面应该不断能够听到，像列车到站的声音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一直在变化。

边又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下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虽然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啊，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利扬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的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球司球到人到。

0: 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台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巴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巴格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扣打门。哦，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的更好，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格塔脚球都厚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脚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上停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上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啊，吉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17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17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上半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这个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还是想要直接打身后，并不容易。苏格兰队两名中卫正面的防守能力不错，但是今天的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巴格塔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塔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有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巴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本修斯转身外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

兰队再次尝试配合，这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比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前场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莫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三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是连续三届比赛执法。

右路两个人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又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直接给身后拉扬，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巴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漂亮的倚靠对手布鲁诺·吉巴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巴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盘带，闪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贪功，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上一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舍，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蒂尔尼传中球传个低的，在禁区外围，达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达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

丹尼洛贝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的有点太凶了，抢的有些太凶了。就在禁区线上，苏格兰队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准备来处理。

直接打向门前。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大弧线往后点兜，离落点还是巴西队争的。今天巴西队角球、点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恩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打个投平台，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头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弹地，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十七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二十二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巴西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巴西队在场上，由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小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耐心，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打，麦克托米内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拉米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蒂尔尼，边路一对一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球就开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蒂尔尼直接再起找后点，麦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阿米尼奥门前的头球解围，阿奇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

在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含泪被担架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这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 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偷袭进门柱，门将高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 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外围这边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阿扬，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他成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拉扬，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还有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戴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后面没吹，安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

不错，对，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巴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3.31，苏格兰队呢只有0.67。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这场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造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踩点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角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啊，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这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哎呦，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戴金没有向前的出球点，只能是回传。

克里斯蒂，麦克莱恩，麦金，他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小蓝队最后的两个牌名额要给到10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

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利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20号老将尚格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特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位。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这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8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哎，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他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没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由于两支球队呢都有出线的希望，所以目前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迈阿密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走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球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普通的吉马良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远，
1: 漂亮，
2: 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41分钟，德凯布劳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

本牛。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对于
1: 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0: 认真去观察过吗？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0: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它总结一下吗？比如说它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
0: 它。 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它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对吧？
1: 学习一下，
0: 您学习一下哦，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
1: 它的喙常喙，嗯啊，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哦，它的这种动作，
0: 太像了，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不，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0: 慢慢落，
1: 对对，想放不敢放。 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鹭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0: 就是尽量跑快，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鹭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
1: 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0: 气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圆场步，圆场步这样跑的是很快的，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它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
0: 哎，
1: 要跑出来其实它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地绷住。
0: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0: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0: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太辛苦了。 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
0: 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 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0: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嘛。
0: 白天晚上都有。 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0: 是，就是我们大概3 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0: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 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0: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对。
0: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

0: 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0: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他没有遇到过雨吗？他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哇，
1: 真棒。
0: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他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他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鹭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闲。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我这个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

0: 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嗯、就是他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方向，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
2: 漂
1: 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
1: 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号是第一个逆水门，是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啊。

上高二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我想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接力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若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目前的画面显示四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若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四号门这边啊，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整体还是没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它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

竞技里面实力非常强硬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乌克兰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呢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顺的通过之后，通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待会有所损失话，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个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4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滑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及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顺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

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滑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4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3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

0: 手啊，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滑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滑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人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滑艇项目

他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序也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中落差，所以影响了波波利舞姿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波波利舞姿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3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会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这个项目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80，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

嗯，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得比较用力过猛，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陆上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非常高光时刻的，当时是碰到了一次滑艇这个项目的问题。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目前是落后13秒45。

113.85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

莫尼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现实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蓝迪完成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那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就像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03.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特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滑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下中程的保持，布置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视频需要录像回放，这就是所有情况。在比赛当中，一年的辛苦，包括提前还有这个奖励和任何一个入围退场的奖励，都是很有难度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就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而三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个滑梯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接下来进程也是以本为主。同样是在十三至十四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十七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就可以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三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或者在各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19滑艇名将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是没有规定的，应该要罚时。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触碰罚时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克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

0: 拉也是一位三个三项都需要兼顾的这样的品牌，包括先生的项目，对吧？积极的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集体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铁，是滑铁都获得的两个欧锦赛。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deciding what's happening.
0: 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作对的，那么出场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够超越。看一下潘特娃的出现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们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拿到过一个滑板这个项目的荣誉。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是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利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以滑铁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滑铁这一项的冠军，同样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利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滑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的，观众。

0: 马亚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球
1: 球。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1: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0: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1: 对，
0: 好的，篮网得分。
1: 这个取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3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0: 再给赵雨山吊球的处理。埃格尔斯顿大斜线，
1: 也是个下沉，
0: 轻打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回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1: 其实这个球庄宇山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副攻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号位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山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0: 平打打水出界，庄宇山打了一个三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1: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2米以上副攻，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是吧？一个前飞，
0: 判断准确。
1: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0: 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1: 对，
0: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1: 是的，
0: 要争分夺秒的。
1: 是的，
0: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强心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形成来回球。孔祥宇吊球，
1: 我注意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
0: 打中了，
2: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2: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

0: 段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珊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
1: 嗯，
0: 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还是很有阅读的。
1: 王先来发球，
0: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了。
1: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近内，
0: 庄宇珊也是慢慢回来了。
1: 庄宇珊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0: 对，
1: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珊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0: 对，
1: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0: 哎，王梦洁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嗯，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1: 没错。
0: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1: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就
0: 还是要想办法取对方的过网点。
1: 反手变线，
0: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啊。
1: 中国队是要挑战。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拦防是能踩上点，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拦防还不成功。
0: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往击球，这个球
1: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0: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1: 发比奥先生。
0: 是的，
1: 谢胜玉继续来发球，
0: 真不错，
1: 18-0。
0: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1: 谢胜玉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攻。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1: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

0: 理想。
1: 这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0: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骚文。
1: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守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0: 顶住一攻，
1: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0: 还有还有，美国队的拦网出界，借美国队的拦网手，刁琳宇上来了。
1: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近网被捂了。我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三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庄宇山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0: 李非凡防起来给龚翔宇，中线打中20平。
1: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这球也比较开网。
0: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先咬住。
1: 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0: 杨树明。
1: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0: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1: 漂亮，
0: 拦网出界，
1: 打手出界，哇！那龚翔宇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两分。
0: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1: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三米线，又是机会，
0: 不着急吊球，
1: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0: 快攻，
1: 耐心，哎，
0: 没有过来
1: 你。
0: 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1: 也还可以，漂亮，
0: 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
1: 这个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0: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倾向于右翼的汤普森。
1: 对，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很漂亮。而且你看这时候美国队他接发球就跟中国队第一局一样，他的重心也在后面，所以他一传上不去。
0: 这个上来了，
1: 这个
0: 快攻，
1: 这个发到自由人那儿去，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位。
0: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1: 对对，
0: 优势已经有了。
1: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
0: 果断。
1: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0: 奥尼尔来发球，
1: 可以。
0: 一传没问题，
1: 快点！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0: 这是个一对一啊。
1: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一点手。
0: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

0: 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1: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了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
0: 嗯，
1: 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英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0: 所以说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1: 对，哎呀，一传又不好，
0: 垫一个前区
1: 副攻副攻，
0: 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1: 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副攻，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副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0: 稍微强攻，
1: 漂亮哇，
0: 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23。
1: 看一下这个球，
0: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0: 啊，
1: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0: 90公里每小时。
1: 哇，这个发球！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1: 有效唐奇传好，
0: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漂
1: 亮，庄宇珊
0: 25-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两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凌宇。
1: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关键分上把握是更好的，又还是发后区啊，一个下沉，
0: 这局要准备美国队能够发挥出来的上限，就是他在输掉了一局之后这个时候开始冲了，
1: 精力会更集中，
0: 先从发球开始，哇，唐鑫，
1: 其实刁凌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1: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的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8分，
0: 对，一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1: 厉，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立在那边，
0: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1: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0: 对，
1: 对，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0: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1: 哎，还有
0: 反应很快，
1: 在防起后攻准备，
0: 唐鑫的后三，
1: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0: 龚翔宇，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1: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3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0: 小辉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1: 对，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0: 跑一传，快攻，漂亮！王浩谦的短评。
1: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这个球没上来呀！
0: 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1: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0: 王浩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1: 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时候。
0: 嗯，
1: 哦，又一个发球得分啊，

0: 我注意连续性。
1: 嗯，赵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0: 哎呀，
1: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基纳。
0: 精力集中到我们自己的一次攻上，
1: 短球，好球！
0: 这个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的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战术更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们。
1: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山也能打速度，
0: 对，是的是的，就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变体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1: 没错，
0: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 美国队发球失误，
0: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主攻，这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然后龚翔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1: 来回
0: 注意后面，
1: 我觉得斯基纳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0: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1: 他一传也有起伏。
0: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1: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基纳。
0: 哎呦，漂亮！
1: 中国队12篮网得分。

0: 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基纳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1: 哎呦，这个球，这球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0: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1: 慢跳，回转球，机会。哎呦，后攻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0: 没准备。
1: 对。
0: 这个球不应该。
1: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
0: 嗯，
1: 小鱼船
0: 给接应了。那龚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在往上走。
1: 是的，这个也是刁琳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0: 唐鑫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0: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出界了，
1: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没有投，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直。我打了一个前飞，
0: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一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1: 这也是王媛媛的发球轮，那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媛媛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8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0: 对，
1: 哦，
0: 先向对手示意，这个时候啊，在这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1: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0: 对，
1: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它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他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可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攻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就是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胜宇，他们两个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0: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3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1: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
0: 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

0: 包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1: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这个是球打网，
0: 对，
1: 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两分，
1: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0: 补篮，
1: 中间，
0: 哎，这时候我们触网了，
1: 很可惜啊，这个球出。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0: 佩特克发球。
1: 上保护，
0: 一传半到位，唐鑫四号位强攻，
1: 哇，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唐鑫这个直线打得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0: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1: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0: 张琳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1: 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嘛，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
0: 对，
1: 那这个伤病呢，你需要把他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0: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1: 唐鑫这个球真是有劲。
0: 这个我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
1: 对，
0: 刁琳宇来发球，中国队前面三点攻。好，防守，再给扫位反击。
1: 哎，掉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求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0: 这球有点近嘛。汤普森的高度优势。
1: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有时候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0: 最后人徐伟不错，
1: 哎呀，太滑了。
0: 2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扫位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1: 一传又不理想，所以美国队这套体系太吃一传。
0: 那你看其他队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也没把美国队发成这样。
1: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0: 19-16。
1: 现场的球迷朋友请注意。好好，注意要保护。
0: 撞山三位强攻，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1: 对，庄宇山今天面对三人拦网都是很敢下手啊，平打。
0: 20-16，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0: 是控后区，
1: 又防起来了，又有反击，
0: 漂亮，
1: 打手出界。
0: 未来机会调整好，
1: 背垫骚位，
0: 好棋压住，嗯，
1: 直线拐过来了。
0: 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1: 现在中国队
0: 非凡加强后排，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一传保障好。
0: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1: 远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0: 哎，还有还有还有，不要急。可以，
1: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0: 这个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1: 电脑扫位，强攻。
0: 哎呦，
1: 卡手变线。
0: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1: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儿。就是，然后张雨山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0: 对，是的。
1: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梁书明上来发球。
0: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1: 基本上全是前飞，
0: 对，
1: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是这样，华盛顿也打前飞。
0: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1: 嗯，短球，
0: 哦，有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1: 嗯，
0: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1: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0: 对，
1: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0: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
1: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基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0: 嗯，
1: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0: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1: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0: 对，是的。
1: 这发的还不错，
0: 还是找汤普森啊。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1: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1: 嗯，
0: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0: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拉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这已经是美国队必须放手一搏的一局了。
2: 就你看到这一局开始，中国队的每一次下手，你就感觉到他更加的坚决。
1: 嗯。现在中国队已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2: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的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2-3号位的这个变化，
1: 嗯，
2: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2-3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1: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嗯，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2: 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1: 对，
2: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好防守啊，王梦洁。
1: 还是平打。
2: 拉回来，再组织。
1: 而四号位高球。
2: 哎呦，没看着。
1: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2: 对。
1: 现在庄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2: 是
1: 平打。
2: 他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1: 嗯，这是很好的一课，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2: 是的。哎，弹过去，就是组织的也不是很好，
1: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2: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1: 嗯，
2: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1: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了。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2: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1: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2: 嗯。

0: 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法，大力跳法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1: 哦，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0: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1: 上一局美国队也是发了一些前驱。副攻王谦，
0: 这是半到位。
1: 汤姆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0: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种球，
1: 嗯，
0: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取消，
1: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的不错。
0: 哎，想拐一个小斜线啊，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1: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0: 你直接倒斜线。
1: 稍微高球漂亮，
0: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先生脚跟得很快，
1: 抢得好。
0: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1: 还是前驱，快攻，
0: 哇，
1: 拉三。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0: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手，不能。
1: 好的，
0: 这个盯得很紧啊，
1: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庄远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0: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1: 对，啊，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0: 我爬起来就拦啊！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副攻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1: 嗯，这球已经界外了，
0: 但是感觉可能更像

0: 应该上的再早一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
1: 我觉得凋零雨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0: 对。
1: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那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0: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嗯，
0: 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1: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1: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0: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1: 对，好防守，王梦洁。
0: 哎，
1: 这个吊球高度不够。
0: 对，我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宇珊吊的这个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
1: 嗯，
0: 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1: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0: 嗯，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1: 汤普森已经拿到19分了。
0: 球啊！
1: 张雨山自接自扣。
0: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媛媛的发球轮。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复攻和接应的出手很出色。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这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
0: 嗯，
1: 这是最后一下，这，
0: 对啊，就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1: 对啊，
0: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1: 还是把戴琳给换上来。
0: 好球啊！
1: 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0: 清醒了一下。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嗯哟，这个球又失误。
1: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
0: 对。
1: 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自持。
0: 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
1: 嗯，
0: 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嗯，美国队你看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1: 嗯，
0: 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1: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

0: 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1: 对，好，
0: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1: 哎，碰网了又。
0: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平。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1: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9: 来到期中国队，
0: 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普森的吊心，美国队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普森的得分也是上20了。
1: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0: 一传，
1: 好，
0: 董翔宇的进攻。
1: 我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输挺多，
0: 输了
1: 很重要
0: 6分。
1: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守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

0: 发球不错，
1: 还是给汤普森，一上来全给他。
0: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普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区，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1: 美国队反击，
0: 好的，
1: 十二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0: 是的，那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1: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0: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1: 是的，球速还是发得很慢，
0: 嘿，
1: 我们的发球还是得献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烂，
0: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1: 掉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0: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被盯住了啊！
1: 联网短评，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场还是送不上来，
0: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1: 换上了李承轩，换下了庄宇山。
0: 这个把刁琳晃掉了。
1: 霍尔科没有配上
0: 机会，
1: 点给李承轩，
0: 拉回来又没上好，
1: 很新的轻打，好球，
0: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
1: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0: 对，
1: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0: 是的，
1: 两点换三点，
0: 李承轩跳发，
1: 美国队一传到位被飞，
0: 哎，
1: 失误了，
0: 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1: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书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0: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1: 上来的队员要

0: 无所畏惧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普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0: 有反击机会，
1: 坚决一些。
0: 杨舒明，没有的有下篮网，
1: 界外
0: 又界外了，斯金纳。哦，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1: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0: 拍一个直线，
1: 哎。就有点，
0: 斯金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1: 对，他有点变相了，是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相，
0: 带了一个腕儿，惯性篮网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0: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1: 对，是的。还是汤普森啊。
0: 嗯，汤普森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他能够去打这种进网球，还能抢到高点，
1: 他弹速很快。
0: 对，
1: 一攻啊，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0: 先防高，再给杨舒明，
1: 哎，
0: 打手变线。
1: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拍手
0: 拍手拍拍手。我觉得这应该是杨舒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1: 我真的是，其实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0: 保护起来，再给杨舒明，
1: 哎呦，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他这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但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0: 咬住比分。
1: 对，
0: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舒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1: 是，换上来了，
0: 换上
1: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哎呀！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0: 张雨山也在准备了，
1: 可以。
0: 龚翔宇打手出界，
1: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山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0: 嗯，
1: 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0: 对，接班，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号埃格尔斯顿，10-10，
1: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0: 拦回，
1: 耐心压住，哎。穿了一个中间，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换上了尼非凡加强后排。
0: 汤普森来。

0: 发球，
1: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0: 球发的挺冲的，
1: 好 的,
0: 好的，
1: 别急，拉回来组织，快
0: 接应，
1: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姆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
0: 嗯，
1: 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0: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1: 对，
0: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1: 是的，
0: 漂亮！美国队保护起来，
1: 可以
0: 再拿回，
1: 再来一分！哇，这个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
0: 13-11，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
1: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化。
0: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
0: 李晨轩，
1: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0: 压力给到美国队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1: 对，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0: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1: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0: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1: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呦，有点追了，两个人篮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0: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1: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转了。我想看到全个欧冠。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0: 想想这个伊斯攻，一传半到位，
1: 坚决一点，飘
0: 直线，高于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1: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0: 能行。
1: 坚定，坚定。
0: 这个球很开
1: 网。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0: 两个赛点。龚翔宇来发球。
1: 可以。
0: 美国队一场不好。
1: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0: 大胆打李晨轩，稍微强攻。没有打到手。
1: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0: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1: 对，这轮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0: 要挑战，
1: 挑战完了缓一缓。
0: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1: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晨轩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篮网。
0: 嗯，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伊斯攻。
1: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一攻。
0: 范克斯上。
1: 可以。
0: 一传到位。
1: 快攻，冲他冲啊！赢了！
0: 15-13。中国队在全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1: 加油，中国女排！

0: 奥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5: 分进攻，恭喜孙继光，两分进球有效，51码被人犯规，罚球一次。
4: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5: 中国队
4: 但杨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

0: 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Otherwise, China ball.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之差，方正清接球挨打。等待回到比赛，加热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0: 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啊，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炎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人接应了。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中。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13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 Turnable掌声鼓励高诗妍，38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诗妍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诗妍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 Netherlands 3-20 China

0: 中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中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一点，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清楚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转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廖三宁，两分集体有伤，黑马队这个犯规，连换加罚一次。树立光，
2: 头突接得好，对，有点远，玩啊，俩都很慢，啊，防守越到位，和挡拆要贴紧起步，慢慢就包好了。

0: 六三零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不列颠，一分半，三十九分 ，time。欢迎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Final ball.

0: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1: 中国队发言。欢迎来到三榜的纪林，欢迎来到雷榜陶子岩。
0: 出局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An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0: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
1: 双方板，Sir Personal，对第三次。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准备好，中间有你，快点，三号过去。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

32 First Wrestler Level S Win 这个是一起防守Substitute Team Netherlands

0: 三步棋。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艾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王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Unfold. Nevertheless, fold.

0: 华灯出场。
1: 在外线同事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

贺新明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通信犯三三号接电话为三交警 posting 双方本人三交警 China 欢迎今天第三个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8, 高诗妍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Substitution Post Team 双方本人第四 Personal Foul 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保，提醒并肩作战的加油声。

0: 这时候刘翔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正情况一的防守胜，防守。
0: 徐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的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的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发现这个防守区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对方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星唱歌星赢地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foul，

0: Woolworths. Cases for Turbulent Mobility. Evidence for Hu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的一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两分钱，回攻 elbow， 三分钱。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第三位 Dressler 跟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0: 拿着裤衩。 掌声送给杨汉森，拍手的鼓励再热烈一点。咱们继续有请 A 波。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队换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
1: 都倒地，所以裁判
0: 非常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国。

0: Sign, number 16, hea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Nada G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龙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龙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好球！

0: 龙泉也是非常新的这种类型，今年上届夺冠龙泉也是功不可没。
1: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谁？3 Center Holiday。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的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Liu Yuchen, Sub 九星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o China. Number 10, Lucky Fan.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艾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凶，刘文全出手，对方防得不错。
0: His fourth personal.

0: 一个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空手，分差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历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Center over。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两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芬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三零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看这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门将
1: 走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内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

0: 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
0: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0: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鹭，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0: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0: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0: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鹭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鹭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鹭和其他所有的白鹭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0: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鹭，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 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幅特。

0: 别明显能感受到。
1: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鹭，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鹭，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0: 心理建设有点。
1: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0: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1: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0: 有那个3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1: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0: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1: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0: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还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1: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0: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1: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

0: 那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拖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
0: 然
1: 就
0: 后
1: 是他，
0: 我
1: 他
0: 就是
1: 是。
0: 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
1: 感
0: 件
1: 觉
0: 的
1: 有
0: 把
1: 点
0: 它，
1: 仪式感，其
0: 对，有
1: 实。
0: 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闪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他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嗯，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超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丑闻有了，漂亮，恭喜石智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金牌获得者石智勇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运动员库里奥马约拉。马约拉是2019年泛美运动会的冠军，也算是美洲的冠军了。今天开靶重量150公斤。
1: Julio apretando duro desde la salida, apretando la salida.
2: Sabroso, sabroso.
1: Llévalo bien alto. Muevo los pies, bien alto. ¡Hey! ¡Tranquilo!
0: 也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靶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靶重量了。今天马维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维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抓举比赛呢，三把只成功了一把，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151公斤。哎呀！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十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 在20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Айде, попай си ги свалял. Отвори гърди, тя е на цитаза, тикни нагоре! Близо по тялото! Нагоре! Държи! Държи!
1: Ай! 同样是杠铃有点带过了，他很想要把杠铃的重心调整回来，但是重量比较大，没有调回来。杠铃的重心呢拉到了后面，从上方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明显，整个人都已经被带的往后走了。 抓举啊，对于提铃之后啊，杠铃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胡里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2: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3: Completa la tensión.
2: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1: ¡Gol! 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得很好，杠铃高度带得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马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 154。 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

0: Tu parayı gör gel. Nasip taza.
1: 把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有机会展现出来。因为只有三把试举机会，你一旦有一把失误的话，那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教练员轻易不敢去加这个重量，应该就会连续试举这个重量。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那列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但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今年21岁的小将。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サリア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

0: 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1: Defender。
0: 哎呀！啊，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这是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
1: Muy alto. Mueve esos pies. Apretado, apretado. Lleva los altos y mueve los pies. Alto, Julio. Mueve los pies. Candela. ¡Bien! ¡Bien!
0: ¡Bien! 马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石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把重量，降到了158公斤。石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1: 说话啊，小苏，
0: 开把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石志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他要守住自己的擂台。摩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志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志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志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史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由于奥运会呢延期1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2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石志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三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石志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第三把杠铃重量166公斤，我们还是争取要再抓举，跟对手拉开一些差距。这把起来之后将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163这个奥运会的记录。
1: 亚索
0: 石志勇加油。

0: 且王，且王，
1: 漂亮。完成这把试举之后，石志勇也在台上来了一小段释放。他展现的是冠军的气场，冠军的霸气。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期待石志勇能够赢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还有挺举比赛，希望挺举呢，石志勇继续加油，稳定发挥。在挺举当中，让我们看到他良好的状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关注这个级别挺举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

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安德烈耶夫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所以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啊，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啊186公斤，这是在20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啊，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是不是老伤复发了？哦，右膝的位置看来是有老伤啊，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试举，摇了摇头。好，来看非洲冠军本哈尼亚，今天挺举的开把185开。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3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3位运动员他们的3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智勇以及马约拉。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
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

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志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志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今天马约拉的状态也很好，在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翻起来之后啊，调铃的这个动作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马约拉一开始提铃的时候握距相对比较窄一些啊，然后调铃握距调宽再上送，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好，石志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看看石志勇挺举的开把，去给石志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好的，好的，188完成了。啊，石志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攥，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就拼一把，要拼一把。分腿挺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典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
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钢铃重。

0: 哎呦！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因为他现在在那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阶。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耶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1: Bien alto el b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Paso!
2: Tranquilo, tranquilo.
3: Derecho, mucha pierna.
2: Mucha pierna.
3: Mucha pierna.
0: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老将查利亚，31岁，第三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哦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又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三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三位。就要看看安德烈耶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三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耶夫190公斤，第三次试举。

0: Nu zaraz nemaš pedal! Ajde! Na gore!
1: Stavaj, stavaj!
0: Imate uze! Imate ovo!
2: Fan da hen cijeng zung. Ojja! 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也是大吼一声啊！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举。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
4: 滚，哈特别的，滚。要吗？在哈里布里，阿里巴。
3: 哎呀，在压力之下呀，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汉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加到192。石志勇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崇文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看这把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石智勇第二把192失败。石智勇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作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
1: 日本宮本正則選手第三試技。
0: 来看石智勇，石智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丑闻有了，漂亮，恭喜石智勇。

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志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哎呀，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哦，马约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志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张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34名的争夺战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吐鲁番代表队对阵阿勒泰代表队的争夺。吐鲁番队今天是技术上的主队，他们是身穿着红色的比赛服，从比赛的开始，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去进攻。阿勒泰队呢，则是技术上的客队，身穿蓝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情况。吐鲁番队这边的先发是2号后卫伊米然江、玉山江，4号后卫穆卡戴斯、穆沙伊甫，这也是场上队长。5号是中场张景宇，6号艾兹海尔江、许可尔，8号是中场艾赫麦提江、阿布杜外利，10号前锋马伯康，18号前锋梅尔旦图尔逊，19号前锋伊利沙提艾尼瓦尔，20号后卫阿利穆江艾尼，22号门将艾利亚尔哈利克，以及30号中场迪利亚尔热赫曼。阿勒泰队这边的先发情况是这样的：1号是门将乌拉兹武山，3号是前锋穆斯塔帕热赫买提江，4号是后卫哈哈尔别克什格斯别克，这也是场上队长。10号是中场阿德勒乌拉兹，11号是后卫巴巴胡马尔波拉特，14号后卫达尔恩塞利克，16号后卫周雨辰，20号中场哈斯提尔努尔哈里木，21号中场乌拉哈提托勒肯别克，25号是前锋巴乌尔江阿伊登别克，35号是前锋伊尔阿斯勒巴哈多拉。我们也将随着比赛的进行来为您介绍两支球队队员在站位上的分布。

开场之后呢，两队在中场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另外呢，在进攻上，开场之后呢，吐鲁番队确实是踢得非常的主动，而阿勒泰队尽管说被对手打了两次门，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对抗上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张靖宇在中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队员。又是阿勒泰队成功的断球，

今天的吐鲁番队在阵型上还是选择了一个攻击的阵型4-3-3，门将是22号艾利亚尔，两个边后卫分别是右侧的2号伊米然江和左侧的4号穆卡戴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0号阿里木江和6号埃兹海尔江。中场呢，从左至右，吐鲁番队是30号迪利亚尔，5号张景宇居中，看这次机会，禁区内有机会打门，但是这脚打门，麦尔丹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吐鲁番队的中场右路是8号艾赫买提江，锋线上呢，左边锋是10号马伯康，右边锋是18号麦尔丹，中锋顶在最前面也是居中的是19号伊利沙提。看这次好机会，阿德泰队这边呢，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防守反击阵型，当然他们的两个边路确实是能力上也比较突出，在进攻当中呢，很有可能是变成一个三中卫，然后两个边翼卫和两侧的边锋更多的进行插上，变成一个3-4-3的这么一个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他们的站位情况，门将是1号乌拉斯，左边翼卫是16号周雨辰，右边翼卫是11号巴巴胡马尔，三个中卫分别是14号达尔恩、20号哈斯铁尔以及4号哈哈尔别克。尤其是20号哈斯铁尔努尔哈里木，他的这个位置啊，应该说是最靠中间的这一个，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防守大闸的作用。两个后腰位置上呢，分别是10号阿德勒居左，21号乌拉哈提居右，这是4号哈哈尔别克，也是场上队长。那么在左路的锋线呢，阿勒泰队是25号巴乌尔江，他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冲击能力。在右路的是35号伊尔哈斯勒，伊尔阿斯勒呢在报名位置和巴乌尔江都是前锋，所以这样两个人在进攻端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自由度，以及需要他们在往返能力上的这种体现。

而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阿勒泰队是三号穆斯塔帕，他这个号码和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中锋可能不太一样。传统印象当中的中锋呢，要么就是九号、十号或十一号这样的球员，很少有穿三号的。三号一般都是边后卫或者是中后卫。两队的主教练呢，吐鲁番队是迈尔旦莫赫塔尔，而阿勒泰队这边的主教练是布拉提哈汉。这次江超的比赛呢，自治区十四个地州市分别是与临近的兵团师市呢联合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一共是十四支队伍，南区七支队伍，北区七支队伍。哈尔别克，这也是阿勒泰队后防线上的一个铁闸，确实开场之后踢得非常的卖力，几次关键的抢断包括关键的防守都是有他的身影在的，而他是有向前传球的脚下功夫。我们刚才看到吐鲁番队的四号穆卡戴斯也是场上队长，他是一个左边后卫。阿勒泰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让几个投球能力比较强的队员都已经进到禁区里，投球先摆渡一下到门前。哈尔别克作为队长，在定位球进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利用高点投球摆渡，虽然说到了后点，但是他的跑动能力很强，而且跑动也积极。这次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事周期呢是5月16号到8月9号，汇集全疆14支球队参赛。同时呢，赛事采用南北区的分区常规赛加上交叉淘汰赛的赛制，一共进行56场比赛。在此前的常规赛阶段，吐鲁番队呢是数次绝境逆转，所以也是一支非常有韧劲儿的球队。在边路的争抢还是比较积极，这是阿勒泰队的十一号巴巴胡马尔，下脚还是很果断的。阿勒泰队的逼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而且在中场上的这一下，不管是阿德勒和欧拉哈提这两个人的位置上的都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而且呢，阿德泰队的这个541的阵型其实变化还是非常的频繁。达尔恩和哈哈尔别克两个人的位置呢相对来说不那么固定，

又是到禁区内，第二落点没有人去争抢，好球，这下封挡上的很积极，好机会在禁区前沿。刚才是21号乌拉哈提，好球，这球呢先破坏出边线，不给对手去打快速反击的机会。来自阿勒泰队的20号哈斯铁尔，你要着重提一句，哈斯铁尔是我同事刘星宇的这个高中的师弟，都是阿勒泰地区二中的毕业生。而哈斯铁尔呢，今年是从阿勒泰地区二中毕业之后呢，单招考进了喀什大学。

的机会，左边路传起来一个倒三角，又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解围。十一号巴巴胡马尔，球的转换，十八号梅尔旦，看这球打到身后去，好机会啊！本来有一次非常好的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这球呢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破线传球，一次撕开对手防线的传导，只可惜伊迪扎提呢没有第一时间碰到。右边路机会给进去，这球呢也是阿勒泰队的好机会给浪费了。三号莫斯塔帕在后点，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两队上来之后，这两次机会都是比较客气的浪费了。巴沃尔江的传球，一条线上两个点去接应，但最后很可惜，甚至他们的教练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好球。哦，这下是在高空球的争抢上，吐鲁番队的十九号伊利扎提头部呢和对手的四号哈哈尔别克碰了一下。四号哈哈尔别克继续大脚起球给到禁区里，角球，这应该是比赛开场之后呢全场第一个角球，也是阿勒泰队在过去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持续不断的进攻的一个回报。角球开出来，看后点，哈哈尔别克这一点没有能够抢到，但是也是很积极，这球都已经出了边线了，还在积极的奔跑。二十五号是巴沃尔江，这段时间呢吐鲁番队拿球之后，如果说向前的这个传球做得非常的艰难。二十号哈斯提尔他的这个跑动的积极性可以说非常的高，尽管今天有的时候会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去客串，但是他更多的呢还是打一个衔接的后腰，把哈哈尔别克包括十四号达尔恩的这个传球，向前的传球，从他这过渡一下。有的时候呢，他也会拉到边路去，给边翼位去做一个保护，或者说呢是进行补位。好球，吐鲁番队终于是拿到球了。之前这段时间踢的也非常的艰难。
好球。这场比赛不管是吐鲁番队还是阿勒泰队，都能让我们看到新疆球员的那种场上敢于拿球敢于做动作的这种自信，不管是边后卫还是说是前锋球员还是说是中后卫，谁都敢秀脚法，谁都敢踢，绝对不怯场。好球，作为中后卫真的是非常敢做动作，大人好球。梅尔丹继续向前输送，这球有一次单刀球机会，面对门将了，能不能摊开，有绝对的速度，漂亮，这球进了。十九号伊利扎提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吐鲁番队一次非常漂亮的转换进攻的机会。再来看这个角度看，其实很难去判断，不知道姜超的比赛会不会有 VAR 的介入，因为之前在解说东北超的比赛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有 VAR 系统。这场比赛的裁判员呢是阿里木江、阿布都卡蒂尔，两个助理裁判员分别是塔马利江、斯拉吉丁和伊尔凡·艾利丁，视频助理裁判员是伊利哈木、阿布都海米提，视频助理裁判员呢是廖阳。所以这个时候裁判员也需要去等待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 VAR 的介入。哦，进球有效，在经过 VAR 的回看之后，这个进球最终是有效的。尽管对于吐鲁番队来说他们的庆祝来得晚了一些，但是这个比分还是已经给加上了。再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当时很难去判断，肉眼来看的话应该是不越位。这个球伊利沙提凭借他的速度优势接到的是艾赫麦迪江的传球。

这个球进的确实非常的漂亮，而且速度绝对够快，利用反击的机会。而且这个球可能让我们想起2008年欧洲杯上的托雷斯。也是生吃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生吃后卫，或者说生吃门将。但是在过去的这30多分钟的时间里，场上阵地占据主动的还是阿勒泰队。看这次边路机会，好球！李敏然江的防守呢，一直没有丢身位。不仅是积极主动的回防，而且呢，也是把对手卡在自己的身后。阿勒泰队又有一个角球的机会，二少哈斯提尔来主罚。看看哈斯提尔的主罚质量，他是一个左脚球员，给的后点，没有人顶到。打人，中后卫拿到球。丢球之后的阿勒泰队呢，这段时间继续他们的这种猛攻，继续他们在阵地进攻当中的压制，尤其是两个边路的这种进攻，是对边路球员的往返能力、体能的要求也是更高了。像巴沃尔江和伊尔阿斯勒，还有周雨辰和巴巴胡马尔，这左右两路的进攻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凶悍。又是一次想要去直塞对手身后的传球。

这是在进攻端，阿勒泰队被侵犯，他们的这次中前场所有的定位球都是二十号哈斯铁尔去主罚的。哈斯铁尔呢，之前跟他的老师去沟通，也是了解到这是一个训练非常刻苦的孩子。这次也就直接打门，角度正了一点，但能够看到哈斯铁尔确实非常想要进球。哈斯铁尔是2006年出生，头球蹭一下，戴维直接打门。虽然说在比赛开场之后呢，控球时间并不多，但是吐鲁番队他们的反击质量，包括他们的这种反击效率，其实非常的高。范队的战术角球，连续的左路配合给到禁区内，停一下，直接倒钩打门，这球偏的有点大了。

球，这球停得非常漂亮，是吧？好，迈尔丹的回撤位置比较深，看他的转换速度，再次打到身后去，又是一个单刀球，还是往右侧去趟，准备去打第二脚的时候，这次阿拉泰队的门将乌拉兹拯救了球队，还是19号伊利扎提的单刀。这球如果再进了的话呢，对于阿拉泰队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两队呢在场上虽然是有犯规，但是动作基本上都是冲着球去的。刚才呢埃克买提将准备去打补射的时候，由于门将已经把球控制住了，所以也收脚了。18号迈尔丹刚才在转换进攻的时候呢被踢了一脚。好机会，一次漂亮的二过二配合，但是这球传得太大了。阿拉泰队的中后卫哈哈尔别克刚才也是艺高人胆大，非常敢做动作的，用一个脚后跟直接向前传球，甚至呢头都没有回头看，他是面向自家球门的。给到禁区里，注意二点球的控制。好的，还是往外线去走，选择直接打门了。35号伊尔阿斯勒，阿拉泰队现在球队比分落后，场上队员比较急躁。另外一个呢，3号穆斯塔帕他在场上很难能够拿到球，或者说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呢，队友很难把球给到他的脚下。阿拉泰队逼抢，把球拿到，但是这种积极的逼抢呢，也是他们在进攻端占据优势的一个主要原因。主战队的反击又来了，这次在禁区里摔倒，裁判员呢先是给一个球门球。但是吐鲁番队想要一个 VR 的回看，这时候比赛仍在继续。来看这次阿拉泰队的定位球进攻，阿拉泰的球迷确实非常的热情。这次头球摆渡到门前，定位球刚才差一点点，阿拉泰队是快发界外球，但是并没有能够在进攻端的占到便宜。20号哈斯提尔，这边路的传中，这球呢被吐鲁番队队员挡了一下之后呢，角球。这个角球也是很好的机会。还是哈斯提尔去主罚这个角球，哈斯提尔的左脚将，这个球正好是一个顺足，把球给出来，头球蹭到

这球的落点判断啊，抢点队员还是非常的精准，只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顶正部位。35号伊尔阿斯勒，吐鲁番队有队员倒地。再来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进攻，这个位置找的是真好。吐鲁番队的球门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胸部接一下之后，19号伊丽莎提内切，想要给队友，结果呢，这球直接是被对手给破坏了。任意球，还是20号哈斯提尔的主罚。左脚给进来，第一点被吐鲁番队顶出，外围直接打远射。好球，又是这种积极的拼抢。10号阿德勒。阿德勒本来是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可以去让队友坐一下之后继续向前，但是在丢球之后呢，他直接是下脚放倒了对手，这是第一时间呢去延缓了吐鲁番队的转换。好球，阿勒泰队呢上的有一点过于凶猛，这样也给自己的身后呢留下了比较大的空当。吐鲁番队擅长去打转换，擅长去打反击，这个在上半场比赛可能刚过20分钟的时候和刚过30分钟的时候他们深有体会，甚至说姜超的其他球队肯定也非常了解他们的这种打法。吐鲁番队丢球了，阿勒泰队的快速转换，这球是一次战术犯规，5号张景宇。这时候裁判员也是对他出牌了。再来看，在丢球之后啊，他这个位置有些跟不上。10号阿德勒向前推进的速度非常快。阿勒泰队的定位球，打一个战术配合，第一点被顶出，要注意第二落点。好球，边路机会，今天阿勒泰队的4号队长哈哈尔别克真的是全场飞奔，满场哪儿都有他的影子。这是作为中后卫，不仅拉到边路去补防，同时进攻端也有他的身影。阿勒泰队继续保持他们的压迫式的防守，这种压迫式的防守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就是让吐鲁番队在阵地进攻当中呢占不到便宜。这次胸部停给队友，
哈斯提尔还是换到自己的左脚，给到禁区里。

0: 就是一次角球的机会，阿勒泰队的二十号哈斯铁尔去主罚，看看高举双臂是前点还是后点，给到中路去。这次呢，还是判了阿勒泰队的进攻犯规，两个吐鲁番的队员倒在禁区内。二号伊米然江刚才是完成角球的防守之后呢，倒地。裁判员呢是不等这球开出来，直接吹停了上半场比赛。那这样，在45分钟过去之后，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暂时打成1-0，暂时打成1-0的领先一方是吐鲁番队，依靠一次转换进攻，依靠一次反击。19号伊利扎提是反越位成功，帮助球队是取得领先。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兄弟们。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三四名的争夺战。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的争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吐鲁番队是做出一处人员调整，19号伊利扎提被换下，换上的是77号穆兹帕尔江穆塔利甫，这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在下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阿勒泰队的21号乌拉哈提是小腿被踢了一下，

上半场比赛呢，托鲁番队就是凭借着19号伊丽莎提的进球，他们是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当中呢，确实不占什么便宜，更多的呢都是阿拉泰队去主导阵地进攻。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阿拉泰队的这个阵地进攻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进球。如果能够进球的话呢，肯定是能够大幅的去提振士气，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吐鲁番队他们的转换进攻，他们的反击实在是效率太高了，不止一次的出现单刀机会，除了伊丽莎提那个进球之外，还有一次他的单刀机会，只不过那次呢汤大了，被阿勒泰队的门将乌拉斯给化解。到下半场比赛呢，吐鲁番队是尽量少的去给阿勒泰队去转身的机会，因为一旦让他们去转身，有足够的空间的话，他们的这种中前场的控球能力还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来。那么切进内线去，穆斯塔帕这球有点可惜。这球呢，巴乌尔江和伊尔阿斯勒两个人又是有着比较清晰的换位。

0: 巴勒泰队的定位球机会再次给到禁区里，看看能不能打成配合。右边路直接是完成传中球，十六号周雨辰，巴勒泰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没有做出人员调整，这球呢是吐鲁番队的一个战术犯规。十八号梅尔旦，梅尔旦这个球手上刚才是有比较明显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丢失位置之后直接是抓了阿德勒的球衣，但是由于现在球队要追分，所以阿勒泰队的球员阿德勒也没有跟他去计较。球给到禁区里，这脚球脚头够硬，好球阿哈尔别克。又是在中路把球给到左侧还是向前的输送，球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来自八号艾赫麦迪江。今天的吐鲁番队来到下半场比赛之后，他们的这个踢法还是像上半场比赛一样，就是立足防反，同时呢在自己的阵地战这半场球能守住，阵型的整体性保持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想要通过一个破线传球去撕开他们的防线的话呢，现在看没有那么容易。同时这个对于阿勒泰队来说呢也是有一些困难，就是一旦被消磨的时间太长也是容易在体能上包括在士气上有一些下降。
1: 巴克莫利第二个换下二十五号阿瓦尔加阿尔登别克，换上六号。
0: 这阿勒泰队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9分钟，现在是做出一次换人调整，也是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一次换人，两处，分别是换下25号巴乌尔江，身上有一张黄牌的队员，以及21号乌拉哈提。乌拉哈提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到现在确实贡献有限。替下巴乌尔江的是6号乌拉斯巴颜，而替换下21号乌拉哈提的是31号巴哈波利伊尔肯。巴哈波利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而六号换上来的乌拉斯巴颜呢，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前锋。通过边路的换人，保证边锋的体能足够充沛。

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呢，这是 VAR 第二次介入了。主裁判阿里木江现在要到场边去查看一下 VAR， 查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给他提供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什么改判，还是门将去开这个定位球，后场的定位球。右边路的机会，刚刚替换上场的六号乌拉斯，他的体能呢是非常充沛的，正好利用这个边路的速度能力去创造一些机会。另外呢，要提到的一点是，就是上半场比赛呢，巴沃尔江和伊尔阿斯勒两人的换位就比较频繁，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也是让乌拉斯上来之后左右路都去适应一下。左边路十八号梅尔旦今天呢在左路包括右路都是非常的活跃，几次有威胁的传球都是来自他的脚下，看这次进到禁区内，我们继续向前趟。梅尔旦的打门呢被封挡，布鲁番队的回防速度确实非常的快，而且呢，就是几次他们的快速反击都没有能够打出来。杜鲁班队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换下的是八号艾克买迪江。艾克买迪江今天在比赛踢到66分钟之后被换下，但其实他的这种积极性还是非常的高的。在中前场的组织串联啊，包括他的这个场上的积极性都是有目共睹。换下他的呢是17号下河扎提江图尔逊。而下河扎提江他是一个前锋球员，换上一个前锋，换下一个中场，这是图鲁番队到了下半场比赛啊，加强进攻的一个信号。如果能够守住的话，站住阵脚，又在进攻端呢有所贡献，下半场比赛，夏和扎提江是有机会帮助球队去锁定胜局的。

好的，他可以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把十七号穆斯塔帕换下，换上的是十七号巴耶尔塔蒙格辛，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如果说这个时间段的换人有一点晚的话呢，其实阿勒泰队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更早的时间也可以选择调整，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说三号穆斯塔帕确实在锋线上的贡献有限。又一次角球的机会，但这次角球呢是吐鲁番队进攻，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被阿勒泰队顶出。替补登场的三十一号巴赫波利，巴赫波利的这个头球的防守，刚才注意力也非常集中。边路机会，还是角球，阿勒泰队这次角球的防守怎么样？第一点还是被他们的防守队员顶出。吐鲁番队外围继续把球给到禁区内，这脚形成了一次吊射，又是想直塞打身后，但是这球直塞打身后的话呢，吐鲁番队的防守人都已经完全站住了。现在对于阿勒泰队来说，进攻端还是显得有一些急躁。这下呢，阿勒泰队的四号哈哈尔别克和吐鲁番队的七十七号穆兹帕尔江两个人是有一个对角，

这球哈尔别克看上去有些一瘸一拐，所以这个阶段也要看一看是不是要出示黄牌。当时两个人对角的位置就在裁判员的面前。看看在 VAR 介入之后呢，这球怎么去判？没有出示黄牌。这场比赛到场人数超过10000人。这球呢，阿勒泰队刚才受伤的队长哈尔别克在场下治疗的时间要待过1分钟，裁判员这时候也让他去回到场上。定位球给进来，头球摆渡。上半场比赛几次定位球进攻呢，阿勒泰队都是去找他们的队长哈尔别克，他这个高点的头球摆渡能力确实也比较强，脚下的移动速度也足够快。头球摆渡呢，曾经为队友创造过机会，只不过没有能够把握住。

好机会，横向的转移球，但是没有人过去包抄。所以这个球对于他们来说呢，还是踢得有一些艰难。吐鲁番队的守门员22号埃利亚尔，刚才是奋力的把球抱住。再来看这次门将的出击，吐鲁番队在此前的常规赛积分榜上呢，是在南区，6场比赛过后2胜3平1负，积9分，还在第三位。在南区当中的排名第一的是喀什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呢，则是在北区，6场比赛过后2胜3平1负，和吐鲁番队一样，也是排在相应赛区的第三名，积9分。要论在常规赛阶段的进攻效率来看的话呢，还是阿勒泰队要更高一些，只不过他们的防守端丢球也更多。进5球丢4球，吐鲁番队则是进4球丢2球。战术角球给出来，外围直接给到门前，这球危险啊！哇，这球真的是头球蹭了一下完成解围，要是换一个方向的话，这个球速球可能就进了。吐鲁番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呢，相比于上半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犀利了不少。这是阿勒泰队断球，看看他们的转换速度，要保证反击的质量。继续向前，这球又是传的早了一些。6号乌拉斯，乌拉斯上场之后确实踢得很积极。在上一轮的比赛，或者说是上一阶段的比赛呢，吐鲁番队是1-0的一个比分啊，并没有能够在那场比赛当中战胜喀什队，可以说喀什队是1-0战胜了吐鲁番队，他们是0-1输球。而阿勒泰代表队上一轮的比赛是和伊犁队常规时间1-1打平。而根据姜超的规则，季军战呢，如果两队90分钟之内比赛是平局的话，则是不进行加时赛，双方是以互射点球的方式直接决出胜负。这个球周雨辰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边路机会，吐鲁番队的防守还是密不透风，尤其是阿勒泰队到进攻三区的这个位置，想要有撕开对手防线的传球其实非常困难。吐鲁番队非常果断地做出人员调整，5号张景宇被换下，直接调整上16号王鑫。

0: 八路战队请求换人，换下十号阿德勒乌拉兹，换上28号沙纳提。
1: 十号阿德勒换下来。我们刚才介绍过的28号沙纳提，刚才介绍过的28号沙纳提哈丹别克呢，他的位置是一个前锋。这段时间，阿德泰队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前锋往场上去送。现在他们缺少一个在中前场出球的点。好球，继续打身后，这球最终还是停了下来，非常积极的跑动把球拿住。伊尔阿斯勒直接起球给到禁区内，这球应该是角球，没有碰到防守人吗？这球乍一看他的这个传中球应该是碰到防守队员了，但是主裁判应该还是给了一个球门球。伊尔阿斯勒这球确实非常的积极，看着这球传大了，但是呢在没有出底线之前还是非常积极的去跑动。

好球，想法不错，麦尔顿。麦尔顿今天的积极性是非常的高，又是积极主动的去上身体上对抗。阿德泰队的31号巴赫波利，刚才是和17号巴伊尔塔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合力的防守，但这个动作呢，不至于去给牌。这球再到禁区里，大门滑门而过呀，有点可惜。六号艾兹海尔江作为中后卫，这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在定位球的配合上转化成阵地进攻，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惜浪费了。

0: 过去。
1: 下半场补时八分钟。
0: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上庭补时时间内，要补八分钟，这也是阿勒泰队最后的机会了。右边路，布拉斯把球给进来，落点的没有人去抢，也是锋线上抓机会的能力有所欠缺。给到禁区内，门将第一下被碰到了。这是替补上场的沙纳提碰到了艾利亚尔，就是犯队的门将。碰到门将的话，这球还是本着保护门将的原则，所以这球会判攻方犯规。

因为刚才那次冲撞呢，托勒番队的门将22号埃利亚尔，应该是他的腹部被碰了一下，所以呢也是这段时间需要队医进场去治疗。而对于阿勒泰队来说，他在场上躺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急躁。阿勒泰的球迷呢，也是在看台上对他报以嘘声。好球，刚才这个过人确实非常的有自信。现在比分领先，托勒番队呢队员也在场上非常敢做动作，两队呢都是这种特点的球队，球员呢也是敢于做动作，敢于展示自己的个性。莫卡戴斯刚才呢是被放铲，定位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的被阿勒泰队顶出，头球先解围出来，好球！这球阿勒泰队先把球稳一稳，从右路去发动进攻，边路继续保持速度。那这球呢？莫卡戴斯他的放铲直接是一个铲流球，把球给留下了。同时呢，马上投入到转换当中。这段时间场上的局面可以说是大开大合。观赏性很强，禁区里停球，左脚打门。这球埃尔旦也是受制于体能，消耗比较大。还是继续去打身后，但现在呢，托勒番队还是可以用传控去倒脚消耗时间。当时哈斯迪尔直接打身后，这球不出现冒顶的情况的话呢，其实对于阿勒泰队来说不是什么好的机会。

阿里木江继续向前，32号是迪利亚尔，给到右路。 这个球是越位了，但同时呢，乌兹帕尔将上去，他是为了去逼抢一下门将。

0: 主裁判示意他要注意动作，直接给了他一张红牌，两黄变一红，这应该是一张直红。越位之后还要去碰球，直接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阿尔泰队这时候还是想要继续进攻，哈尔别克继续向前的直塞球，哈尔别克丢球之后这种反抢积极性可以说是非常高。从比赛第一分钟到现在，他的这种积极性一直是为球队在中前场换来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整个下半场对于阿尔泰队来说呢，他们并没有像之前的进攻那样延续下来。特鲁番队做出换人调整，这是消耗时间的换人。18号梅尔旦，这是被24号埃里凯姆换下。
1: 换下18号梅尔旦·普尔迪，换上24号埃里凯姆·埃赫迈提。
0: 埃里凯姆·埃赫迈提，这是一个后卫。同时呢，16号王鑫在场上也和裁判刚才有一些交流。现在还剩一个换人名额没有用。24号埃里凯姆直接是走回了球员席。阿勒泰队断球，将近补时最后的时间了，先给到中路扣回来，这个脚下动作有些慢了。哈尔别克球被断掉之后，马上图鲁番队的反击，直接吊门，哦，锁定胜局。图鲁番队在比赛的第101分钟将比分变成2-0，趁着阿勒泰队大举进攻的时间，直接中场附近快速反击，过了中场之后马上一脚远距离的吊射，这球也根本就没有往左边路去分，而是选择直接吊门。这个进球也是彻底的锁定这场比赛的胜利，同时也是杀死比赛悬念的一个进球。刚把球给到右路，这球进攻还在延续。阿勒泰队现在有些急躁了，刚才放铲，裁判还要再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这场比赛已经补到第103分钟了。

0: 今天呢，穆斯帕尔将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第73分钟一张黄牌，第97分钟一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这还不是一个直红的判罚。但是裁判对他在场上的行为呢，也是零容忍，不能够直接去落下，这样开启了球。
1: 进球的人，10号。

刚才托勒班队第二个进球呢是十号马伯康打进的，又是十号马伯康走自己的左脚，这球被破坏出去。比赛还在继续，已经过了上庭补时的下半场比赛，这个补时的时间大概六分钟了。最终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勒班队是2-0的比分，在第三名的争夺战当中呢，击败了阿勒泰队。十号马伯康一次非常漂亮的远距离吊射，帮助球队是锁定胜局。在最后呢，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祝贺吐鲁番队战胜阿勒泰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2026年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三名。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辣
13: 吧？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裁判员作为足球场上的执法者，通过哨声和手势执行规则，确保比赛公平进行。运动员犯规时，裁判员会判罚任意球或点球，严重犯规如恶意铲球、手球等会出示黄牌警告，累计两张黄牌或直接严重犯规则出示红牌罚下。此外，足球还有越位规则，除角球、界外球、球门球外，进攻方球员在对方半场且比对方倒数第二名球员更靠近球门线时接球即判越位。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和大家共同去分享关于足球方面的知识。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孙宝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足球场上的规则，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裁判只判犯规，什么时候出黄牌，什么时候升格出红牌，什么时候出完红牌还得追加停赛呢？
2: 第一个就是冲撞，冲撞犯规。还有什么呢？还有跳向犯规。还有呢，就是踢或企图踢人的犯规。再有呢，就是推搡，使用手臂的推搡，这个犯规在比赛中间也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打或者企图打。还有呢，就是半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通过身体接触阻止你去前进。犯规呢，它这个程度啊分这么几种。一种叫草率的，草率的不给牌。第二种呢，就是鲁莽的，鲁莽的呢就给黄牌。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最高一级叫使用过分的力量，给红牌。那什么是草率的犯规呢？就是他在队员在争抢球的时候，没有预防措施，缺乏注意力和考虑，就他做的很随意，那这就是草率的犯规。鲁莽的呢，就指队员的这种行为呢，没有顾及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险或者后果，他这就是鲁莽的犯规。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分的力量，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我们想，要是说是在比赛场上，可能你见过很多这种铲球，就是他当他双脚离地助跑很长距离飞铲就直奔那个球员而来的时候，你想想这就是一般来说

0: 就是在比赛中间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就这个抢球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这就是红牌。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会在红牌的基础之上继续去追加停赛？
0: 比方说有一些是叫暴力行为，也是出示红牌的，就什么呢，就是他在比赛中间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危及对方的安全，目的不在球，这就是暴力行为。那肯定比严重犯规的红牌要停赛场次更多。
1: 那可能如果看足球时间不长的朋友，他们如何通过裁判的手势去分析这个球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任意球呢？
0: 直接任意球的话，就是裁判员是单臂侧平举，就是他指向这个罚球方向。间接任意球是什么呢？当你看见裁判员把手势单臂上举的时候，他这么一做就知道是间接任意球。
1: 那孙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关于手球，就是手球这个规则其实好像挺复杂，从攻防两端来说他们都有自己手球违规的特例，是不是这样？
0: 规则中说了，其和这个腋窝齐平，以下部位都是手触球的部位。当你这个腋窝以下部位触及球的时候，这里边就要考虑有意无意了。什么叫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什么呢，当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你比方说我踢球，我不可能手是这样去踢，
1: 是
0: 一定踢的时候手臂肯定摆，但是我这样踢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合理的位置。你球再打上来就是个自然的位置，不应该判手球。什么是有意呢？实际上我们就什么呢，你比方说手上球移动，您把球射出来之后，我手主动向球移动，这个很显然是
1: 有意的手球。
0: 有意手球。还有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他手臂啊不自然的扩大，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孙老师，我再替一些可能不是非常了解足球规则的观众问您几个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足球场上，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判罚界外球，什么时候要判罚角球，什么时候要判罚点球呢？
0: 你比方说球的整体啊越过边线，是界外球。球的这个整体啊越过了球门线，而最后触球方是守方队员，那就开角球。当球的整体越过球门线，最后触球呢是攻方，就发球门球。
1: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您比如说像角球直接进球，或者是界外球直接扔到球门里，算不算呢？
0: 角球如果直接进门的话，这球是算进。界外球能不能直接投进门里去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足球是用脚踢的，他不鼓励这种行为。
1: 那什么时候判罚点球呢？
0: 就是呢，守方队员违反直接任意球那些犯规的，都要判罚点球。
1: 其实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规则特别的复杂，就是越位。我们在一场比赛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多次关于越位的判罚。那到底什么叫越位呢？
0: 首先呢，就是看这个越位这个有效部位。因为在这个比赛中间，观察这个有效部位的时候，有些同志们把这个手啊也手臂也算进去了，实际这个部位不是有效部位，要看什么呢，就是头、躯干、腿和脚，这是有效部位。如果手超前的话不行，因为他手要触球的话是手球犯规。
1: 那就是在进攻队员跟防守队员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越位呢？
0: 什么叫处在越位位置呢？就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到对方半场，
1: 就是我在自己这个半场，这个球传过来其实不算，
0: 其实不算。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是在球的前面，

就你人超过这个球。我们看这个九号队员现在位置，他超过了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就是他离这个D

0: 平的，在一个平行线上，就在这个位置，它一条线，它就不算是
1: 越位位置。
0: 好，这是讲了越位位置了。当然，这个球的关系也很关键。如果球在这儿，这个防这个攻方在这儿传球，传进来，那可就不越位，传到这儿可就不越位了，和球位置也有关系。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更快更好的看懂足球。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形象，给出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 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 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

0: 它更多的是打击跃出来的，就很干脆的。
1: 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2: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跟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1: 节奏。
2: 对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
1: 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0: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 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桑巴是什么节奏？
1: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2拍，1/2，1/2，也可以是1/2/3/4，
0: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1: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
0: bounce
1: 里，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
2: 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1，
0: 它总在这里。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8拍。 他跳一个8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
0: 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1: 是
0: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就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障碍。

0: 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1: 对，
0: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1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1: 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袋吗？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超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越南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直播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一场较量，由重庆铜梁龙坐镇主场对阵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这场比赛呢，重庆铜梁龙呢是在比赛之前排名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积分榜的第6，而卫冕冠军上海海港呢，在本赛季他是从被罚分的负分起步的，现在呢是暂时排在中超积分榜的第13的位置。两支球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首回合交手当中，当时呢应该是在今年的4月份，那是中超联赛的第7轮，那场比赛重庆铜梁龙是在客场击败过上海海港，当时啊就是给卫冕冠军展现了这个中超升班马的一种虎虎有劲的这种冲劲。那在经过了这么几个月之后，大家呢应该都在中超联赛当中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拼搏和厮杀了，那现在两支球队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那今天坐镇回到主场的重庆铜梁龙，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状态有一些起伏，他们过去2轮中超联赛都是输了球，也是本赛季他们升班马成为中超球队之后首次遇到2连败的情况。那过去的2连败都是在客场打的，那现在回到了主场重庆的龙兴体育场。龙兴体育场啊，在本场比赛之前也是进行了草皮的更换，现在球场内的这个草皮啊，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当时比赛所用的草皮，包括最后的决赛所用的草皮是一样的。那又回到主场，自己的主场的草皮的情况也做了更新，那重庆铜梁龙会不会找到在双方上一回合交手当中击败对手的这样的感觉呢？而上海海港说实话，作为卫冕冠军，虽然现在在中超联赛当中只是排名第13，但是啊，他们最近这1-2个月其实在中超当中的成绩还算可以，在过去的6场国内的战线各个这个赛事的比赛当中啊，过去6场他们赢了4场啊，应该说其实虽然上一轮啊他们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整体的这个状态啊是在止跌回稳，略微的有一些回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这个中超联赛各个赛场上气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天气都比较热，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体能充分的合理的分配呢？其实是很考验双方的教练组的这个调配的。那今天呢，我们刚才看到在赛前有一些信息啊，重庆作为一个有名的火炉城市，今天这场比赛现场的比赛时的气温是30摄氏度左右，当然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有难度。当然呢，天气带来的挑战是对于双方来讲是一致的。那这场比赛看看重庆铜梁龙在中超首次出现2连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龙兴体育场，今天面对着曾经击败过的上海海港队有怎样的表现。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重庆铜梁龙，今天比赛的首发官方给出了一个3中卫的站位，在防守的时候落位会形成一个5-4-1的体系，当然呢现在给出的是5-2-3的这个站位啊，但实际上在攻守不同的状态之下，这只是一个初始的阵型站位，肯定还会发生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和变化。这就是今天身着红色球衣主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我们注意到啊，今天龙兴体育场的草皮啊，看起来这个养护的条件很充沛，养护的这个草皮的这种观感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向明旺和严俊凌双方的上山队长赛前和主裁判张超来进行调边，两支球队在今年4月份中超联赛第7轮的比赛当中有过交手，当时呢上海海港是坐镇主场，但是重庆铜梁龙啊是2-1在客场决胜拿到了3分。这是今天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的首发官方给出的也是一个3中卫的站位，整个的阵型呢会形成一个

防守站位541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梁纳多是顶在最前面，任伦铎和维塔尔在他的身后，在中场的中路，李新祥和恩佩姆两个人是在中场的边路。这是在防守的时候，进攻的时候呢，可能两个边路的队员会上去形成一个343的站位。重庆铜梁龙队的主帅刘建业，穆斯卡特，上海海港队的主教练。

今天呢，现场的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当然呢，湿度是比较高的。今天在重庆铜梁队的首发的进攻线上，除了队长向右望之外，11号迪马塔和9号肯帕努都同时首发。傅欢呢，本场比赛也是他个人的里程碑，这是他第150次中超联赛的出场。今天呢，主队重庆铜梁龙是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各队上海海港队是穿着白色为主铁色的球衣。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张超。好的，观众朋友们，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第22轮，我们每天直播的重庆铜梁龙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重庆铜梁龙，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上海海港。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中超的第一回合交手当中，当时呢，重庆铜梁龙在客场是2-1击败了上海海港，那个时候是中超联赛的第7轮。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重庆铜梁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姚浩洋，这个年轻的守门员啊，在本赛季的中超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给人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呢，重庆铜梁龙在3个中卫方面依旧居中的是32号恩加德乌、33号卢康和4号岳瑞杰，在他的两侧，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左边的26号何小强和右边的24号刘明世。中场中路有8号李振权、16号张志雄，进攻线上11号迪马塔、9号肯帕努和7号向右望同时首发。那李振权呢，也是在伤愈之后，今天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其实主教练刘建业还没有确认李振权今天可以首发，他只是说还要最后再观察一下他的身体的情况。虽然呢，队医组给出的意见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完全的恢复到了比赛该有的这种强度，但是呢，应该是在昨天进行了最后的观察之后，今天确认把他排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上海海港方面呢，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国门严俊凌，穆斯卡特今天也排出了一个3中卫，44号吴米提江、28号岳鑫和13号魏震同时首发。左边呢是今天上演150场中超出场里程碑的傅欢，右边是22号杨曦，中场有21号梅伦多、10号维塔尔，这是两个居中的队员，49号李新祥和17号安佩姆在中场的两侧，45号莱昂纳多顶在最前面。当然呢，海港这个阵型啊，进攻上去之后呢，它形成一个3-4-3的站位，它两侧的边翼位压到中场，两侧的中场队员再往前提到边锋的位置上，所以呢，这个阵型也是弹性比较强的。而重庆铜梁龙呢，因为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3中卫的站位啊，所以他们的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的变化弹性也比较强。10号维塔尔，重庆铜梁龙在过去连续2轮中超的比赛都是打了客场，连续2个客场都失利了，也是他们自本赛季冲上中超之后首次出现2连败的情况。当然了，那是2个客场。哎，我们先来看，这是个机会，重庆铜梁龙禁区里边扣，这一下被纠缠上了，向右望这个球处理的不是很干脆，所以给了后卫上来破坏的机会，一个好机会没有把握住，至少没有形成射门。他是做了一个假设真扣的动作，但是防守他的后卫没有被骗。上海海港呢，在过去一轮的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最近的这2个月，上海海港在各个战线上的总共6场比赛赢了其中的4场，其实整体的状态是在有恢复和反弹的。看看重庆铜梁。

阿龙又来了，向远望，在等待队友的接应，把球敲回来，中路有人接。肯巴努，肯巴努这个球再往里传的时候，队友没有拿到啊，已经先触了底线了，球门球。但是今天开场之后，我们注意到重庆铜梁龙在自己进攻的左路啊，连续的向远望脚底下获得了两次机会。这是刚才肯巴努交给向右望，向右望一个假设争扣的动作，但是却没有骗开杨曦。海港队的传中到后点，大家都没有碰到。李金祥，看这球运气不好，球是弹回来，弹到自己的身上，出了边线。向右望啊，把球权啊要到了本队一边。这个球肯帕努传得非常的漂亮，不过呢，向右望在一对一面对杨曦的时候，他这个球并没有干脆利落的形成摆脱，

魏震、杨曦。角球。

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我们看看海港这边维塔尔准备来踢，往外围发，停了一下，这个球的落点呢，感觉是想让队友上来直接赢球就打的。岳鑫在第一时间没能形成射门，之后也失去了射门的机会，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门球。

万家得屋。看看重庆的反击。何小强。肯帕努。这球一个反切啊，在外线的队员应该是不越位，但是球呢让给肯帕努来拿，进到禁区里边了，再传中到后点，头球顶到了，没有命中目标。这是十一号迪马塔，这球当然在恩加德乌后场长传的时候啊，九号肯帕努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但实际上呢，在他外线的二十四号刘明世啊未必越位了。那肯帕努呢，因为在球队他是进攻的核心级的人物，所以有控球的球权的时候，当然刘明世还是让他来拿了。但是正是他这一拿，导致了这次进攻的越位。刘明世刚才那一下，感觉他的位置比肯帕努要更有利一点，当然也可能刘明世那下也存在越位的嫌疑啊。

网球在中路，申通没有传进去。重庆的反击又是左边向右望那儿，看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啊，第一时间没有给，这个进攻的节奏就被拖慢了。重庆佟良龙今天的策略也非常的明显，他三中卫的体系呢，在防守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后卫的站位，把上海海港队在中路的这个进攻啊，密集的用人员的这个站位啊来覆盖掉，然后在反击当中呢，主要是打左边的向右望，向右望是第一爆破点，而且开场之后啊，效果真的还不错，向右望那一侧已经连续两次获得了比较空的这种空档，空间已经完全拉开了。前场把球断了下来，迪马塔向右望再转，这边空了，非常好的一个传球，肯帕努自己打这个球，他如果传也是一个选项，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用他的主脚左脚来射门稍微有点别扭，而肯帕努感觉到今天自己的状态调整的不错，非常的兴奋，所以这个球他也没有再想着传了。不过呢重庆佟良龙的这个进攻在反击当中的策略却是屡屡奏效，这边非常空，你看上海海港的这边防守非常空，但是刚才我们注意到，如果肯帕努不选择自己小角度射门，找机会把球在门前横传的话，迪马塔那边也已经完全空了，但要是这么踢的话，这上海海港的防守距离失球感觉是就一层窗户纸，看看他们自己的进攻怎么样。左路没有传好啊，在无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传得不好，岳鑫

这个球是不是因为球门球在主罚的时候时间拖延了，按照最新的国际足联的这个足球竞赛规程的规定，主裁判鸣哨，因为刚才这个球门球的主罚呢，可能主裁判认为是已经是过了应该正常的这个主罚球门球的时间。在过去的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上呢，国际足联在足球竞赛规程方面做了几处调整啊，其中关于加强比赛的节奏采取了几个方法，就是球门球、界外球主罚的时候，罚球方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球给出来，包括守门员如果用手抱到球之后，守门员的自由持球时间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罚出，你比方说这个球门球就会判给对方一个角球，也是为了督促控球方能够把比赛快速的恢复。刚才这个球主裁判张超就是判了一个角球给上海海港。又来了，这球还有机会，向右岸再给科马努，球被解围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比赛踢了才13分钟不到啊，才12分半，上海海港的两侧的内部防守已经大量的留给了对方空当，只不过现在重庆佟良农还没有在最后一击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呢前面所有的铺垫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比赛要按照这个走势进行下去的话，上海海港今天的防守确实是至少从这个阶段来看的话非常危险。霍小强再传禁区里边倒地，迪马塔倒地，主裁判在现场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犯规与否的判断，比赛还在继续，这个悬念应该要留给 VR 视频助理裁判组了。迪马塔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刚才是队友从左路送出传中，在球还没有飞行到迪马塔所在的区域的时候呢，他和上海海港的防守队员纠缠在一起，他倒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感觉。

啊，防守队员多少有一点伸手拉人的嫌疑啊。要这么看的话，上海海港危险啊。主裁判是示意大家先冷静一下，因为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个比赛说实话，上海海港给对方的这种左右两侧内部的这种压力太大了，所以呢防守队员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迪马塔现在还在跟严俊凌在讨论啊，主裁判也在等。刚才防守的时候，这个防守球员下意识的就是迪马塔先做了一个往后撤的假动作，突然再绕过防守队员的身前去插前点，这个时候防守他的杨希呢可能下意识的伸手去环抱了他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在屏幕的右前方，我们看迪马塔突然前插，这防守队员伸手环抱的这一下有可能就麻烦了。不过呢，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产生也是基于重庆铜梁龙在两个边路形成的这种反复的进攻，让防守队员长时间的处在极度紧张的这种精神状态之下，所以呢在防守当中下意识的本能的做出了一个肢体动作。现在呢主要的争议点可能就是裁判组要想一想看一看这个双手环抱的动作力道构不构成犯规啊。主裁判应该是有了最终的意见，他要去看一下，如果视频助理裁判让主裁判亲自去看的话，那就说明视频裁判组觉得这个球是有充分的证据的。当然呢在现场的所有的裁判员形成了这个裁判组当中，只有主裁判有最终决定权。我们看就是这个伸手的环抱，迪马塔突然从后边前插，防守队员本能的可能这个思想都还没有到那儿，身体已经先做出了反应，伸手环抱了这一下，右手的环抱，迪马塔倒地。要是这么看的话，这个点球可能被判的概率会非常大。在球还没有飞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双方队员在争抢位置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身体上的这种纠缠。这个球如果不拽的话，有可能迪马塔可以抢到落点啊，因为球是奔着他这个落点来的。这几个慢镜头的衔接呢，就说明视频助理裁判组向主裁判表达的就是我们刚才解读的这个意思，如果不环抱不犯规，进攻队员有可能抢到落点形成直接射门。这个球看的时间越长啊，说实话对于防守队员来讲心里头越打鼓。主裁判鸣哨点球，从前面的事态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的话，这个点球应该是概率非常大的。迪马塔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刚才犯规的应该是五米提交，但是呢在这个点球的争议点出现之前几分钟，我们说到了重庆铜梁龙其实用两个边路的这种进攻反复的在翼侧形成了大空当的穿插，这就使得上海港在防线左右两侧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空当。只不过之前重庆铜梁龙还没有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但是这一次呢，因为防守队员长时间的在这种高压状态之下，他身体的本能反应自己控制不好，结果就造成了犯规给了点球。这个点球呢也是前面的充分的左右两侧的反复的冲击形成了这种进攻压力带来的这种累加的效应。队长向云旺准备来踢这个点球，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才踢了不到18分钟，除了这个点球的产生经过了视频回看消耗的一些时间之外啊，其他大量的时间其实重庆铜梁龙距离进球都很接近。看看队长向右望，把全队在前面10多分钟持续对对方防线施压，造成了对方的一个失误，给出的点球，看看向右望能不能把它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向右望助跑打门骗过守门员严俊凌。

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1-0。这是在前面十多分钟重庆同梁中进攻针对性的威胁不断出现的情况之下，现在的1-0也是对场上形势的一个最直观最客观的一个反应。最后进的虽然是个点球，但是在运动战当中重庆同梁中今天的威胁要大过于这一次点球的产生。对于穆斯卡特和他的上海海港来讲，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如果再防守的时候再给对方两侧边路这么大的空档，这其实比赛还是会依旧非常麻烦，对他们的防守来讲会依旧非常危险。小约望呢，这个点球质量非常高啊，不仅骗过了守门员，而且他点球本身的这个角度啊、力量、速度都合适。这个球就算守门员严俊凌猜对了右侧的方向，估计也很难扑出来。比分变成1-0了，重庆同梁龙在主场领先于卫冕冠军上海海港。但是上海海港在防线上的这个问题啊，要解决啊。

陈海港这个球断了下来，再给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其实队友给的这个球还不错啊，但是是因为从身体的左侧给过来的，所以前面的莱昂纳多没有看到，他是往右侧扭头，但是没看到球从左边过来。在禁区内的射门，主队重庆铜梁龙已经有三次了，包括那个点球的射门啊，已经取得了进球。上海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禁区内的射门。啊，这个球裁判应该是判的主队重庆铜梁龙的队员犯规，复环倒地。拼抢当中是不是踩到李振权？李振权呢，这一下看看慢动作显示他踩到了傅欢的哪个位置啊？视频裁判正在回看，如果是踩的位置非常危险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红牌，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裁判应该给了纪律处罚。李振权刚才拼抢的时候啊，因为他过去的动作慢了，傅欢是先到位置而且把球铲走，李振权伸脚这一下应该是踩到了傅欢。这种对抗当中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队员呢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存在伤人的意图，但是他因为动作慢很有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踩踏的结果，如果是踩的位置比较高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红牌。这在过去的刚结束的世界杯赛场上我们也注意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队员有时候拼抢的时候确实一瞬间啊拼得上头，这动作出去自己收不住啊，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踩的位置不那么危险，没那么高啊，不是踝关节以上的位置，不是直接踏到小腿的话，有可能会吃到黄牌。现在裁判组就是在看这个情况啊，就是刚才傅欢把球铲出去，李振权接下来和他的腿的这个接触，这一脚踩到了哪儿，踩到位置是哪儿，危不危险？

有没有有说服力的镜头啊？这个球要说呢，是踩到了这个小腿右面骨上头，要说肯定是一个踩踏的犯规啊，肯定是一个犯规，就看裁判组认定这个球的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犯规是确定了，傅欢呢幸亏啊刚才应该是有护腿板来保护他，所以你看这个球最后给的是一个踩踏犯规，但是呢还够不上红牌的标准，所以给了一张黄牌。但这个也给李振权提出了一些警示，就是比赛拼的时候啊，这动作做出去千万头脑要非常清醒，有的时候一个动作做出去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个球门球啊，傅欢刚才呢应该是护腿板对自己的胫骨有一个保护，但那一下踩上去还是非常疼。这是为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平抢动作，就是队员用鞋钉踩踏到对方的小腿，会在足球场上被认定是比较危险的犯规情况，会经过裁判组的非常谨慎。

的这种甄别。安佩姆，梅塔尔转移球，裁判判了项玉旺犯规啊！这个球上海海港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项玉旺还吃到了黄牌。项玉旺是撞倒了杨希，这球呢是维塔尔的一个远距离的斜传球，项玉旺没有踢到球，他移动过来之后呢是直接撞到了杨希的身上啊，这抬脚也比较高，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因为前面的十几分钟到点球打进这个阶段啊，重庆铜梁龙的战术实施非常的成功，他们赛前的这种针对性的战术布置呢在场上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队员在场上踢得相当的兴奋。但是队长项玉旺和在几分钟之前李振权连续的吃到黄牌，哎，这是意味着场上的形势呢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变化。这比赛呢永远是动态在进行的啊，所以队员呢即使一段时间可能优势比较明显，但是要随时注意场上的形势发生的变化。禁区里边停，敲回来，安佩姆再往里传，扣回来，打向门口，姚浩洋用脚挡出，

四号岳瑞杰，海港呢，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啊。他的两个中后卫是吴米提江和魏震。岳鑫呢，今天位置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左侧的边后卫。右边是22号杨希。

傅欢呢，今天是站在了中场的中路，有力进攻，比赛继续。何小强。

维塔尔，点球接应的队友没有站稳，所以球没有接到。杨希这下断的非常的关键啊，但是也是非常的惊险。这下他不碰的话，那边向右望拿到啊，身后又是一个大空档。

双方这个节奏啊，在重庆这样的这个天气条件之下，应该对体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种拉开了的对攻啊，来回拉锯。

19分钟踢得相当的顺畅，并且赢得点球比分领先之后啊，他们的两个队员在拼抢当中，连续吃到黄牌，那一个时间点就成为了比赛上半场的其中的一个转折点。比赛的大势呢，不至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逆转，但是比赛的形势就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时我们都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向云旺的球被抢下来之后，莱昂纳多获得了一个很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他这一下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今天上海港队进攻的机会不多，但是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把握住，这个也是显示出他们的整体这个水平啊。

那现场的信号呢，传输应该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分呢，现在应该是1-1啊。这比赛应该说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重庆图拉隆呢是在19分钟的时候获得点球，1-0领先。而在比赛的第30分钟，上海海港队由莱昂纳多破门，把比分扳成了1-1。现在呢，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迪马塔交出来，向永旺。海港这边是2-1，这次防守布置还是相当的成功的，啊，就是。上半场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半个小时啊，比赛是明显出现了两个阶段的这种分段。就前面20分钟时间，重庆图拉隆踢得非常的顺畅，他们的战术实施成功了，而且执行的相当到位。但是呢，在之后队员们可能啊情绪非常的亢奋，在那种状态之下呢，连续两张黄牌一吃，就能够从侧面体现出他们队员在这个战术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前面的战术执行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因为场上局面随时在变化。上海海港队比分落后之后，逐渐的稳住了状态和心态，他们的进攻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威胁。此前啊，他们在禁区内的射门次数是0，基本上没有给对方威胁。等到他们的进攻威胁开始出现的时候，重庆图拉隆的防守当中的这种问题也开始有一些显现，包括刚才向永旺脚下被抢断之后，莱昂纳多马上的破门也把比分追平了。哦呦，这个防守也是上的身体上的非常的凶啊！这是岳瑞杰，这球裁判后面给的应该是球门球吧，没有判犯规，是判的17号安佩姆把球趟出了底线。重庆图拉隆队的4号岳瑞杰也是目前的中国 U19 以下国青队的成员，

这段时间上海港队的进攻的这种质量开始提升，前场获得的机会越来越多。刚才这个球呢，海港的队员有一些争议啊，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犯规存在，但主裁判没有吹。但是从侧面也能看出，因为海港的进攻的威胁开始增加，所以重庆同梁龙的反击就没有比赛刚开始的这么20分钟那么顺畅啊。比赛是攻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刚才倒地的安佩姆还没有起来，就是他刚才胸部停球之后准备再做下一个动作，结果和

重庆的队员发生了身体接触倒地，就是这一下啊，他先停，然后和恩加德乌啊两个人是有身体上的接触。这个球啊，说实话，恩加德乌这一脚也够悬的，他是没踢着球，他从这个身后啊，应该是踢到了安培姆。视频裁判回看一下刚才那个背后踢人的这个动作构不构成点球，双方也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补水。这个比赛呢确实来回拉锯，比赛进攻的这种回合很多，节奏还比较快，给裁判组提出这种挑战啊和要求也都非常的高。就是刚才这个球，第一点，第二点，安佩姆把球用肩膀往前一停，恩加德乌呢是没有踢到球，从他身后踢到了安佩姆的应该像右臂这个位置。那这个动作构不构成点球犯规呢？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但是这样的场景啊，在比赛的前面20分钟不存在，因为海港那个时候还基本上很难把球打到重庆同梁龙的禁区内。现在这样的情况开始逐渐的出现了。队员们在围着主裁判向他施加压力。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啊，第一点争下来，安佩姆的速度比恩加德乌要快一点，安佩姆是用肩膀把这个球呢往前一点，恩加德乌出脚，安佩姆倒地。

比赛现场确实非常热啊，这个时候大家能注意到。主裁判要自己去看一看回放，那就和刚才的情况有点像啊，就是视频裁判组认为手中已有比较明晰的证据，但是要把决定权交给主裁判。因为刚才这个球呢是恩加德乌这一脚啊，他是没想到安佩姆比他更快，你看他是想把球往外踢，结果安佩姆呢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他面前，因为他速度更快，经过恩加德乌这一脚就踢在了安佩姆的右肩上啊，应该是，而且事发地点应该是在禁区里边啊，所以呢这个球判点球的概率也挺大的。主裁判张超看了一下，最后再商量一下，点球，点球啊！双方的这个点球的产生都是通过了视频回看，但视频回看呢，之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把主裁判叫到场边去，那就有个前提，就是他们已经找到了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证据啊。你看，从这个球的情况来看啊，恩加德乌是眼睛盯着球，想用脚弓把球往外踢，但是没想到安佩姆比他所设想的要更快。他做出这个解围动作的时候，安佩姆人还不在他的视野范围内，突然一下从他身后闪到身前，恩加德乌这动作已经做出来了，做了一半，直接就本来该踢球的这一脚啊，就踢在了安佩姆的身上。回看之后判罚点球。上场比赛的第39分钟，上海海港在比分落后追平的时候，现在又获得了将比分反超的机会，这个点球由中后卫魏震来踢，面对对方年轻的守门员姚浩洋，助跑打门，球进了，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点球的质量很高，上海海港现在将比分反超了。这场比赛其实故事真多啊，上半场踢了39分钟，故事多多。你看这个恩加德乌这个球呢，他自己肯定觉得，我当然不是故意要踢他，那确实是足球场上很多时候这个禁区内的犯规都不是你故意要犯规，都是对方呢在你的预判意料之外出现。我们还记得这个在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那场比赛当中，法国队的边后卫迪涅在禁区里头踢到亚马尔，让西班牙队获得那个点球，就是这样的情况，就迪涅把球停上来之后转身准备大脚往外开，但是亚马尔比他想的更快，突然上来把这个球抢先他往前这么一停，结果迪涅这个解围的脚啊，收也收不住，一脚踢到了亚马尔的身上，当时主裁判呢也是判罚了点球，就是犯规啊，禁区里边的很多犯规给对方点球，不是说你犯规队员主动的我就想在禁区里头给你个点球，不是这样，就是很多是在防守当中这个动作做得慢了，或者是对方突然从你预判的这个范围之外突然闪出来，你这个动作已经比方说抡大脚这个动作已经做了一半，已经收不住了，所以造成了犯规。这样的话，重庆铜梁龙现在在主场落后了，比赛确实啊是从这个19分钟他们领先之后连吃两张黄牌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当然呢比赛还有很长的时间，还会有诸多的转变，看看谁能够在动态的这种变化当中能够把握住有利于本队的时机，把整个比赛的胜负天平朝向有利于本队的方向来倾斜。角球

安加德乌还在回味刚才那个球的情况，但是没办法，因为安佩姆当时动作确实太快。这球落点很远，后点还是海港的队员控制。

我们看到海港是四个后卫的站位，右后卫杨曦呢位置也经常提得非常靠上。哇，这个假动作做得很漂亮啊，姚浩洋闪开了上抢的莱昂纳多，向右望，这球差点过去了，三个队围抢啊，才把球从肯巴诺脚下最终抢走。

迪马塔。哦，这个球是上抢的动作，也是有点大，犯规了。傅欢今天踢的是双后腰靠右的这个后腰，

上海海港的手中。岳鑫，这个球看看是想要角球吗？因为球速比较慢啊，没有往底线外头滚，所以呢，双方在底线附近啊形成了一次身体的对抗，最后是重庆铜梁龙队的球门球。比赛上半场的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因为上半场多次出现了去看这个视频回放的情况，所以呢，伤停补时时间非常长，有9分钟。重庆铜梁龙方面是一个很明显的在进攻阵型当中三中卫的站位，恩加德乌居中，33号卢康和4号岳瑞杰在他的两侧，而海港呢今天是一个4后卫的站位，傅宽的位置不是在后防线，而是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

这个球裁判啊，第一时间他可能还是犹豫了一下，最后判了犯规，维塔尔抢脚下球的这一下，李振权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向右望，这个转身很漂亮，左脚的传中球啊，传的不太好，但前面的转身很有灵气。肯帕努，杨希，刚才这个球处理起来有难度啊，他距离球门非常近，而且球过来的球速非常的快。而杨希呢，还是选择用胸口把球停给了守门员。

无名提交。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四号岳瑞杰，肯帕努，边上队友上了啊，这个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传球的线路，非常的有威胁。但是裁判这一次啊没有判防守犯规，李振权。

迪玛塔应该还没有起身啊。刚才这个球呢，肯巴努选择的这个传球线路非常有威胁啊！这个球一旦洞穿过去的话，那边直接能形成单刀射门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一次防守呢，防守队员应该是对于球的线路啊有一定程度的干扰啊，不是直接对进攻队员的身体产生了冲撞。所以主裁判他的现场的第一反应呢是没有判犯规，让比赛继续。这比赛呢，因为双方对抗的节奏啊拉得非常的快，所以其实还是我们反复说啊，对裁判组的这种控场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场上来回拉锯节奏快的话，失误都多，失误一多啊，场上经常会出现那种争议的场面。所以裁判组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要面临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判断。

这场比赛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九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呢还有一段时间比赛才会结束。现在呢上海海港队是2-1在比分上领先，他们上来19分钟先丢一个点球，比分落后，然后30分钟由莱昂纳多将比分追平，之后呢又通过视频裁判的提醒获得过一个点球，把比分反超，威震罚进了点球。

那因为刚才迪马塔倒地这一下呢，裁判并没有判犯规，所以比赛现在恢复进行，是从在边线附近的这一个定位球开始。

找肯帕努，双方呢不停的形成身体上的对抗，这次判的是月薪对肯帕努的冲撞犯规。

看看肯巴努来踢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刚才是手球了，对方手球了，点不错，角球，这可能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这球后点的两名重庆的队员都不越位，

0: 角球开起来，头球争到了，进了，恩加德乌巴。他之前一直在跟乌米提加两个人互相的挤位置啊，两个人都在那儿用身体互相冲撞，但恩加德乌显然还是更好的掌控住了球的落点。在上半场几乎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的场景当中，恩加德乌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2-2。这场比赛还真是挺有意思啊。恩加德乌呢，球队落后的那个球啊，就是他在防守的时候不慎犯规，给了对方一个点球，让魏振踢进将比分反超的。这一次呢，又靠自己的力量将场上的比分扳成2-2。这个球视频裁判再回看一下，看进球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争议。恩加德乌这头球啊，力压五米提枪，这个头球顶的是相当的干脆。哇，这样泰山压顶之势啊！之前呢，镜头就找到他跟乌米提江两个人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互相的推搡。看起来恩加德乌还是更好的掌控住了角球的落点。这球顶出一个反弹，强力的中后卫在本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时候，能够成为进攻的有力的武器。恩加德乌就是展现了这一点。这个进球呢，应该也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角球当中产生的。双方呢，上半场长达11分多钟的补时结束啊，双方呢暂时打成了2-2。这场比赛真是好看，中场休息一会儿，双方要调整调整战术，而且呢，这个体能方面要再重新的集结一下，看看下半场比赛会往哪个方向来进行。好的，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哎呀，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禁区里边，
3: 没有。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补射，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罚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小角度给他飞起来，非常好的接外端，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重庆的龙兴足球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重庆铜梁龙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跌宕起伏的，这比赛的过程也相当的有趣，故事多多。在上半场，两支球队是战成了2-2平。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穿着红色球衣，现在正在控球的就是主队重庆铜梁龙，他们在下半场呢是从右往左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从左往右攻。重庆铜梁龙在本轮之前中超联赛排名第6，上海海港是中超联赛排在第13。两支球队在本赛季中超的第7轮啊，也就是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当时在上海海港的主场，重庆铜梁龙2-1获胜。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呢是出现了多次场上要回看视频裁判的这个录像啊，出现这样的场景，所以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的长，官方给出了至少9分钟的补时，实际补时呢是超过了11分钟。就是在这个伤停补时的最后关头啊，重庆铜梁龙获得一个角球，咱们的中后卫恩加德乌接到队友的角球之后头球破门，把比分扳成了2-2。下半场双方是在同一水平线开始的较量。亚西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上海海港队的21号梅隆多来踢。安佩姆，肯帕努啊，他的状态今天是相当的出色。

月薪。月薪这个球呢，在边线附近传中的线路非常的长，这球他也想传一个低一点的线路。魏震，傅欢，看这球，这边向右望，禁区里边拿到球了，队友包抄的慢了一点，向右望还在等，再上来的时候有点来不及了。十一号迪马塔，这个球本来就是他传给向右望的，向右望速度比较快，刚才突到禁区里边之后，迪马塔他们离他还太远。看海港这边没有过顶，中场啊，球差点又丢了。李振权刚才这个球，哎，最终球还是丢掉了。李新祥反抢的时候犯规。助理裁判举旗提醒的主裁判，这是重庆的队员呢，似乎对助理裁判的这一个提醒啊非常的不满。下脚的是26号何小强，这个球应该还是绊到了腿上，应该是没问题的，犯规是没问题的。这个犯规裁判组的判罚呀，认定还是没问题的。何小强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出战的第100场的里程碑，

球掉进来，地点是恩加德乌那儿顶到了，小牛棒，肯巴努自己起速，月星再往回追，球呢月星最后这几步还是更快一些，切到了里线。

贝塔尔。永新这球传的不错，停下来打门，非常漂亮的一个斜传，禁区中央呢是莱昂纳多，他连停带转身完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卸球，把球卸下来之后面对门将推射进啊，这个球当然越不越位还得再甄别一下，不过呢前面传球停球转身射门，这一切完成的是没有问题的。莱昂纳多这个球啊连停带转，这一下把后面的局面给明朗化了。

重庆这边呢是对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争议点。这是岳鑫啊，岳鑫的传球啊，这因为边后卫拖在了后边，所以这个球并不越位，而且还是挺明显的一个好球。岳鑫刚刚啊是在一次回防当中，是面对着对方的这个九号肯帕努的单刀球啊，岳鑫是把对方这个单刀球给化解掉，然后自己回到自己的进攻位置上，又完成了一次助攻。这个球岳鑫是一手一攻都非常的漂亮，是顶级表现了。岳鑫今天是球队的左后卫啊，这个球是没问题的，因为重庆队刚才的左边后卫拖在了最后，所以莱昂纳多并不越位，他主要是这个球停转这一下非常的流畅，就接下来射门呢就显得非常轻松了。莱昂纳多破门，上海海港队将场上的比分再次超出，现在是3-2领先。这场比赛呢，他们先落后，然后追平反超。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重庆同梁队把场上比分扳平，现在呢，上海海港再次领先比分。

何小强。复欢，因为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我们注意到复欢呢，其实是出现在中场的后腰靠右的这个位置啊。拿球的维塔尔是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复欢呢更多的是在中场的要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啊，要覆盖一下防守。本来复欢也是打后卫出身的，所以呢他在防守方面选位啊站位都还是有经验。

多啊，刚才是把球踢到肯帕努的身上，弹出了边线，要了一个本队的界外球。当然呢，莱纳多也迅速地向肯帕努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歉意啊。这个球虽然最后是战术性的把球踢到他身上弹出去，但是在球场上这种把球闷到对方身上，确实也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莱纳多呢也向肯帕努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团对阵，比分领先了，所以现在呢，上海海港要把比赛的节奏啊稳住。重庆队因为比分落后啊，所以现在他们是要提速的一方。

肯巴努，很轻松的过人，再往前切，外线有队友，肯巴努自己要来吗？最后在传的时候啊，其实他这传球时机有点晚了，球还在队友的控制之下。李振权向右望，李新祥，这球抢的

还是很漂亮的。守门员出来和自己的后卫两个人啊，形成了一个配合上不默契的情况。不过这个球呢，因为先越位了，所以这次危机没有演变成更糟的状况。但是呢，刚才说实话啊，这个球，首先啊，这个球肯定是越位。但是呢，守门员姚浩洋这个出击不是最优选项，因为自己的中后卫卢康呢还能往回追一下，并没有完全失去防守位置。结果姚浩洋这一出击啊，把卢康给撞倒了。事实上是自己本队两个队友之间啊形成了这种互相干扰的情况。看看，这是个机会，李振权打门角球。

好，长沙比分落后的重庆铜梁龙要进行换人了，而且是连换三人，形成集团的冲击。19号杜月征，18号梁伟鹏都要上场，换下了26号何小强，换下了队长向于旺，今天也是同时换了三个人，另外还有上场的是3号张英凯。看这小球，打了一个战术，格马努再敲回来，再传，后点，哎呦，这球后点是恩加德五板，赠过来的球太快了，他也不太好控制。哎，这个球在后点的恩加德乌还真不越位啊，中间给他蹭过来的应该是防守队员，是海港的队员，而且之前传中的时候他也不越位。队长向于旺也被换下了，重庆这边上场的是3号张英凯、18号梁伟鹏和19号杜月征。看看这个三个人的同时登场啊，这种集团性的冲击能不能够收到效果啊？这个球并不犯规。李文权，看看往哪儿传，往左边传了。杜月征，后点，所以传后点的话，提前量有点大了。加巴努，

安加德乌啊，现在他是带着队长的袖标。这个转移球，看看能不能追回来，稍微有点太大了。因为怕越位，所以呢，队友也没法提前去跑动。格巴努，这边上海海港队换下李新祥，他们也做出一个人员的调整，换上蒋光泰。比赛踢到一个小时啊，大家都做了换人。蒋光泰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伤势之后，一直在进行我先来看这一次进攻。安佩姆那边有人上吗？安佩姆自己来了，那边没有人上，确实也没有人在帮他了。刚才自己来，这叫没打好。但如果冲球头梁龙现在压上猛攻的话呢，上海海港呢就会获得更多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比分领先一方战术实施更为主动性更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形势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采取稳固防守之后的反击呢，就会获得更多的空档。因为落后一方的时间不在他们一边，所以只能压上来，后场的这种空档会更大。啊，蒋光泰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逐渐的，在痊愈的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跟球队合练。上一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就是之前就已经开始跟球队进行合练了。

现在呢，海港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就可以有充分的向前提速的这个空间了，因为重庆队整个阵型压上来了，这和刚开场的时候那种重庆队来打上海海港的两类身后空当这种情况是完全颠倒过来。哦，现在呢，视频裁判组又在回看刚才禁区里边那个铲球，看看有没有犯规的可能，要回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海港的防守队员是真敢铲球啊，就那一下。哇，这一下下脚真是，挺大胆的。这应该是魏震，面对杜月铮，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还好，应该没问题。是一个看得很准的下脚，但是这种球这都是毫厘之间，如果下脚稍微偏一点或者晚一点的话，要是踢到杜月铮的脚上，有可能造成犯规给点球。

尹振全。张英凯。梁伟鹏这个球没有带过去，自己反抢的时候又犯规，踢倒了梅伦多。重庆头条农换上来的三号张英凯、十八号梁伟鹏和十九号杜卫征三个人上来之后，集中形成了一个这个小组，是放在了自己的左路，也就是去冲击上海海港队的右侧防线。张英凯呢是站到了左后卫的位置，梁伟鹏是出现在了左中场，杜卫征是左边锋。好球，这球看看给过来，杜卫征有机会领了一步打，前面领的还不错，打的力量也发上了，不过守门员严俊凌刚才把近角封得比较死。重庆铜梁龙的主帅刘家业呢，他换上来这三个人统一都放在了自己的左路啊，应该这个针对性的集团冲击，这个小组冲击意图还是比较明确的，看看他这个设计能不能够如愿。现在呢球队是落后一分，

这球开到后点，球速有点慢，严俊凌把球给摘了下来。

还有机会，安培摩打门，安培摩的左脚低射，这球角度没有完全打开，姚浩洋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把球拿到。哎，这个比赛要是这么踢的话，上海海港队踢的就会比较轻松一些，因为现在局面啊，他们比较好的能够把球权掌控在本队的脚下，再加上他们现在比分领先，对方呢相对来说更着急，所以上海海港能够打他们比较喜欢的这一些打法。射门呢现在是8-5，迪马达倒地，裁判给了点球，这是个人能力创造的改变。哎，但是这个球裁判的手势是不是越位在先呢？要是越位在先的话，就没有后边这个犯规了。杨鑫是逃过一劫，助理裁判那儿举旗了，是越位在先。但是迪马塔呢，他的策略已经成功了啊，就是我用假动作来吸引你后卫，诱导你的犯规。这个球要说越位的话，真都是毫厘之间，哎，都是毫厘之间。迪马塔的设计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你看假动作，哎，然后就造成你后卫的这种比较困难的防守局面，你要是敢下脚，那就有可能是犯规，会被判点球的。这球要说铲球呢，杨曦倒是也踢到了球，但是呢助理裁判那边先举旗示意越位。啊，这个球还真是过程当中有诸多的争议点。第一时间呢，场上裁判组因为助理裁判那举旗了啊，所以场上裁判组给的是越位的判断。那现在呢，视频裁判好像在看刚才那个铲球到底是不是犯规，是不是视频裁判觉得迪马塔内线不越位呢？应该是越位在先，如果是越位确定的话，那就没有后面这个犯规与否的判断了啊，是一个越位球。哇，这个球就是毫厘之间嘛，这划线出来，如果都以双方进攻队员的这个肩膀来划线的话，那真就是毫厘之间的，出前了一点点。杨曦要说啊，这个铲球倒是脚尖也把球给踢出去了，但是这毕竟都是刀尖上跳舞，这种铲球就差那么1公分啊，就有可能是点球或者不是点球，就是决定性的分水岭。所以呢，迪马塔刚才啊，虽然他是越位在先，但是迪马塔这个进攻战术已经成功了，就是我先把球卸下来，做一个射门节奏上的变化，就吸引你后卫出脚。你后卫一旦出脚，就有可能是犯规。杜伟铮刚才的这个领球之后的射门啊，完成度还是很高的。不过严俊凌出击的这个角度选择非常好。海港这边换人，换上吴磊，换下了安佩姆。另外呢，李帅也上场了，换下了岳鑫。

还是养鞋，安排磨。别烫了。

向右侧，杨希这边，杨希传前点，这个球的选择线路还是不错，找的是吴磊。红牛头梁龙呢，刚才连换三人之后呢，阵型是改成了四后卫啊，两个中卫呢现在是卢康和恩加德乌，换上来的张金凯是出现在了左后卫的位置。

嚟。再给他，哎呦，这个球，吴康的下脚还是更快一些。漂亮的一个滑铲的拦截，犯规。

确实还不越位啊，这个球确实不越位，不过卢康转身这一下然后下脚，这个速度非常快。这是莱昂纳多挑传给吴磊，

看看重庆佟亮龙的这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裁判都准备来踢，没有过前点。

0: 李帅，
1: 哎，这个球上场之后，这个感觉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啊，球能不能转到另外一侧？那边是空的，杜月笙。

看这球传得有点大呀，给提前量太大了，现在让吴磊去跑这种球的话，就是又勉为其难了。权就被铲下来了，自己又抢回来，两人犯规。

再给他，两个人的体能也都有下降啊，所以呢这种呼应有的时候差上半拍这球就接不到。今天肯巴努呢非常的兴奋，整个比赛踢到现在将近80分钟啊，他很多时候都在这种高距离的长距离的高强度的冲刺，所以呢这踢到现在确实也有点累了感觉。迪马塔也是啊，迪马塔不断的在前场冲击啊，去挑战海港的这几个身强体壮的中后卫，像吴米提江啊、魏征啊这些队员的这个身体素质都非常好。现在蒋光太也上来了，迪马塔今天的比赛的工作强度也比较大。

梅伦多。杨希好像这动作也有点走形了。再次请求换人，17号吴禹锡，下了9号肯帕努，肯帕努确实感觉跑不动。

哪朵？两栖。蒋公太上了之后呢，上海港把这个三中卫的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备。蒋公太居中，魏征靠右，五米提将靠左，这个三个中卫。

边是李帅，右边是杨希，防守的时候能形成五后卫的体系，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前面这几个外援呢又反击当中有速度，所以这个比赛对他们来讲就主动性更强了。王申超、吴永涛啊，这两个队员换一下杨希，杨希刚才那脚解围啊踢呲了，就感觉这个腿上已经没劲了。王申超上，把右边的这个防守架构补充完整，换下傅欢，换上卢永涛，这是在后腰位置上的一个对位的调整。现在所做的一切啊，都是把这个比分领先的优势给尽量的守下来，守到结束。在超远距离选择了吊门啊，这球倒是很有想象力。在完成了刚才的两个换人之后，上海海港的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换了五个人了。

身后冲撞的这一下有点鲁莽。这是刚刚登场的卢永涛，重庆佟良龙手上还有一个换人的名额，还有一个换人的名额，要上27号吴永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16号张志雄，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踢到了85分钟，场上比分呢是重庆佟良龙2-3，暂时落后于上海海港。

看迪玛塔这球停下来了，自己没法转身敲回来，再传向后点，防守队员这一下争顶非常关键，应该是五米提枪解围球没有踢远，再传中角球，蒋光泰啊在门前的头球解围，刚才这个球看起来应该是在越位线的边上啊，看这角球，头球争到了门前的一垫，把球打进3-3。哦，助理裁判又举旗了，越位，越位。这应该是这边的这个助理裁判第二次啊，举旗示意越位，把这个重庆足疗龙的好机会给举旗吹掉。现在这边的队员可能还没看见，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啊。进球的那是17号吴宇希，替补登场的吴宇希在门前欧超垫射破门，哎呀，这么看的话还真是越位，还真是越位，助理裁判看的还挺准的。第一点争下来的是33号卢康，但是他争下来的时候，吴宇希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视频裁判组再回看一下，确定一下。之前呢，迪玛塔在禁区里头被铲倒，裁判本来判了点球，但是内侧的助理裁判呢是示意，迪玛塔越位在先。这一次呢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越位啊，比较明确的一个越位。而助理裁判是确实顶着巨大的压力，几次这个判罚非常果断啊。这个球呢，吴宇希的门前包抄这下打的是非常的漂亮了，但是可惜队友在头球争下来这一下的时候，他是已经在越位的位置上了。

比赛踢到了下半场快到结束的这个阶段，对双方来讲这体能消耗都非常的大。确实气温30摄氏度左右，主要是湿度大，大家的体能消耗就会比较快，这个湿热的空气啊会裹在人体的周边，让你汗出不来，这个汗液如果不能迅速的这个带走身体的热量的话，这个体温就降不下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闷热。抢杆数是14对24，上海港队的抢杆数要多出10次。对抗当中是维塔尔犯规，这样的话传球当中又获得了在中场附近的一个任意球。

吴玉熙再传到后点，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恩加德乌

最后一个替补登场的吴永强呢是吃到了黄牌。哇，吴永强这个球也是抬起脚来之后呢，蹬在了维塔尔的肚子上。队员呢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心态有些急。下半场呢，上德普什也是9分钟的时间啊，上下半场呢，上德普什时间都比较长，加起来是18分钟的补时。确实，本场比赛呢，因为节奏比较快，双方来回拉锯多，回合数多，场上出现的这种争议点呢也比较多，所以回看视频，裁判的这个录像啊，次数也比较多，再加上双方的换人呢，都是把5个换人名额给用满了，所以这个上下半场呢，上德普什时间都比较长。上海港呢是领先1分，但是重庆鹏梁龙显然并不甘心在自己的主场输掉这场比赛。接下来这个比赛往哪边走还不好说的。蒂玛塔任意球，因为大家体能都消耗了差不多了，所以你在动作当中稍微再有一些节奏的变化，防守队员往往跟不上。卢永涛这都已经是替补登场的球员了，蒂玛塔确实是很能利用身体，获得控制球的这个机会之后呢，然后通过节奏的变化来吸引对方后卫的犯规啊，这是一个中锋啊非常关键的一项位置技术，就是你的动作不是每下都是实的，但是你的虚招的动作呢，往往能够诱使对方先做动作，这个诱使对方先做动作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敏感位置的犯规，包括之前杨曦的那一下铲球，裁判第一时间都判了点球了啊，后来是因为迪巴塔被认为越位在先，所以后面才没有点球，这次也是一样。他先把球护住之后，然后做这个射门的假动作，让卢永涛不得不先把自己的身体重心丢出去，这样的话防守当中就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可是相当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啊，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吴玉熙上来打门，这球打在了人墙上弹出去角球，

这球开起来，地点是防守队员顶到张金凯，还是吴玉熙。吴玉熙今年替补登场之后啊，这个年轻小将表现得相当出色，来自中国香港的一位选手，今年呢只有20岁。张金凯，安加德乌，这个球没有出界，没有出界，救回来了。再横传，禁区里边还有打门，就是打在立柱上了吧？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再传，重庆的队员呢，第一下在投诉对方已经手球啊，已经在投诉手球了。之后他们的射门呢是击中了球门的立柱。这个射门打在了进门柱上，之前的横传是来自卢康，然后确实是碰到了这个防守球员卢永涛的左臂，视频裁判组又介入了，要看一下这个手球呢，是确定啊，是碰到了手，但是是不是点球呢？确定不是点球，手臂处在自然的位置，而且球是弹起来之后经过反弹弹到了手臂上，所以不构成点球。上帝补时的时间啊已经过半了，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其实也有多次禁区内出现手球，然后当时裁判组呢是看到了队员手球的现实情况，但却不把手球和点球关联起来的这样的场景啊，其实出现了多次。国际足联的技术委员会呢对禁区内手球的其中一个判断有清晰的表示，就是队员如果近距离啊，这个球是弹到了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处于近距离的其他队员的身上，球折线或者反弹弹到了禁区内防守球员的手臂的话，都被认为是无意手球，都不会判点球的。包括有的队员呢自己解围的时候自己头在解围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手臂上，像这种世界杯上也都出现过这个场景，也最终也都没有判啊，可能就是刚才那种情况，就是卢永涛那种情况。看看又来了头球，重庆队啊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啊，他们尾声阶段的这些攻势应该是一波高过一波，台港呢是全心全意的在防守，但是现在守得相当辛苦。球到后点，头球顶，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严俊凌

这球应该问题不大，点球灵把球拿到之后落地，可能和自己的队友啊有一个身体上的磕碰。点球灵呢也是希望借自己受伤啊、比赛中断的这个时间，让自己的后防线都有稍微的喘口气。因为这个比赛啊，最近这几分钟他们的防守确实是压力太大。重庆那边卢康是不是也有一些小状况？重庆铜梁龙作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升班马，在中超应该是给了很多球迷看到了一股崭新的风气。这支球队的年轻，他们的人员组成，教练员呢作为此前的这个咱们国家的国脚啊，也是中超当中的名将刘杰业啊，他们整个这个队伍啊都非常的年轻有活力，也在中超的开始这个上半段的时候啊打出一些精彩的好看的比赛。当然呢，随着这个比赛时间的逐渐的延续推移下去，一支年轻的队伍想在中超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立足啊，他们可能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还要经历很多事，成绩出现一些波折应该也是正常的。此前呢是两个客场两连败，也是本赛季中超他们升上来之后第一次出现两连败的情况。那今天呢，现在又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还是落后于上海海港。无论如何呢，这支球队目前在中超联赛当中能够排到第六的位置啊，作为一支升班马来讲，又是这么年轻的人员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此前做的好的地方啊，相信很多球迷都看在眼里。当然呢，如果想要把整个俱乐部的这个能力再提升的话，在中超当中多待几年，能够稳定住在中超当中的不断的比赛，可能对整个年轻的俱乐部来讲也是一个当务之急。今年呢，联赛开始的第七轮，他们就曾经在客场击败过卫冕冠军，就是击败过上海海港队。应该说这个比赛啊，踢得精彩好看，又有活力，有冲击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比赛呢有九分钟的伤停补时，但是这个九分钟啊一般都指的是最低要补足九分钟，所以裁判会酌情再加一些时间。犯规，前场定位球其实是挺好的机会，我们提前刚才也是在最后时刻这个他没有收自己的动作，这个任意球其实可以不用给对方的，但是现在呢，哎，中庆统梁龙又获得了前场的定位球，

转移向另外一侧，那边比较空，往里传被挡了一下，守门员也出来想避免给角球，但还是个角球，还是个角球。这是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了。严俊凌在大声地喊着自己的队友，把最后的一点时间啊，要集中注意力防守好。中间这边看看，吴永强到后点来，头球顶向球门，这个球距离球门有点远，顶得也比较正，所以正中门将严俊凌的下怀。

啊，没有时间了，主裁判张超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啊，对双方来讲都是这样。在湿热的天气之下，双方上下半场的补时加起来都超过了15分钟，是总共18分钟的补时。最终呢，是上海海港队在客场3-2击败了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方中超联赛的3连败。同时呢，上海海港队也报了双方在中超联赛当中首回合自己在主场1-2告负的一箭之仇。双方这场比赛应该说踢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双方上演了来回拉锯的高强度的对抗，都展现出了至少一段时间的对比赛的绝对掌控。

但是上海港呢最终是客场3-2获胜。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半决赛，中国女曲姑娘与比利时队进行了残酷的23米球大战。在先射失一球的情况下，凭借门将叶娇连续三次成功的扑救，最终逆转战胜比利时队进入决赛。最后一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决赛，今天双方是中国队和荷兰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开场先是荷兰队来控制球，荷兰队开场先从左边路来突进，向前渗透，信号飞速好，吸引了中国队三名球员过来防守，他们快速的一个出球，想要突袭球门区。在曲棍球项目的比赛里呢，左右两边啊各有一个地形的球门区，只有在这个区域里完成攻门打进才有效。像足球比赛里的远射破门，在曲棍球里是无效的，但是你可以通过长距离的传导球来向内渗透。比赛的获胜方式就是进球数更多的一方赢下整场比赛。比赛呢一共分为四节，每一节15分钟，一共60分钟。中国队今天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门将位置上是1号叶娇，场上的十名队员是2号谷炳凤、3号杨流、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4号范文、26号陈阳、27号徐文宇以及31号钟佳琪。中国队注意防守，对方压到了球门区附近，二抢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项目当中呢，如果说用球杆去击打对方的球杆，干扰对方的控制球，这属于犯规，会被吹罚任意球。如果说在球门区内出现犯规的话，会被吹罚短角球，更恶劣更大的动作将会吹为点球。大家可以看到在球门区里这一个圆点就是点球的位置，当出了边线之后呢，可以直接自己将球开进界内，也可以传给队友。中队压到了前场，边路突进，很自信的处理球过渡，边路来到了球门区内。如果说当防守的一方在球门区内故意把球破坏出了底线，也将被判罚短角球。短角球呢是在曲棍球比赛里比较好的一种破门方式。如果说在球门区当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也将被判罚短角球。可以说呢，在比赛当中啊，球能不能打到对方的身体，或者说能不能闪开不被对方打到身体，是至关重要的。更形象的来比喻的话，就是场上是球棍和球棍之间的较量，但实际上的队员在控制着这个球杆，而击球面呢是要用球杆平整的这一侧，而不能用凸起的另外一侧，也就是球棍的外侧，这样击打的话也是犯规的。今天荷兰队开场之后呢，他的控球率比较高，中队要注意自己的防守站位和对球的压力，还是化解了球门区前的威胁。荷兰队今天的首发安排门将是1号的谢文达尔，场上的十名队员是2号福克、4号莫斯、7号德沃德、8号杨森、

0: 九号的拉尔霍温，十号阿尔贝斯，十一号贝斯库尔，十四号科伦，十五号的马特拉以及十八号的桑德斯，凭借前场23米线内完成了一次抢断，来到23米线内，如果说有明显的身体接触和干扰的话，也被吹犯规。裁判示意这个球没有问题。福克向前的带动。在曲棍球比赛里呢，整个阵型的站位啊，跟足球比赛是一样的。
1: Be careful with that. Okay, are you okay? Just wait for me, sir.
0: 中队在之前的比赛里呢，采用的整体技战术策略是立足于防守，来抓对方的漏洞，争取打出反击。荷兰队完成抢断，
2: 注意
0: 后场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向前的渗透边路，这次呢是荷兰队用球杆打到中队的球杆，中队前场的任意球，在任意球的处理当中呢，首先是要将球打定，机会，球进了，球进了。在比赛开始打了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率先破门了。中国队今天还是立足于防守，但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中国队姑娘们打得更果敢，更有信心，他们不怕球权的转换，一旦前场获得机会冷静施射，这个球也是在球门区附近耐心的传导，通过底线快速给到门前的队员，这一传至关重要啊！门前的快速过渡球是由七号陈怡，中国队今天的破门非常早啊，这会为本场比赛的奠定一个非常不错的基础基调，将会让姑娘们打得更放松。打到了中国队的队员的防守球杆，出了底线。出底线之后呢，就是出底线的这个位置和23米线的这个垂直连线是任意球的发出点。其实呢，在整个全场比赛的战术布置当中，如果中国队先破门的话，其实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防守当中，因为现在心态急的不是我们。像这样的球呢，即使打进大家也不要害怕，因为这是在中线附近的一次攻门，只有在球门区内这个地区内打进球才有效。在首轮比赛里呢，换人啊是自行换人，不用经过技术台，也不用等死球啊，只要是商量过后先下后上，这跟首轮比赛里的换人有一些相似。这是刚刚打进球的七号陈怡，97年出生，来自四川队。其实在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呢，有一半的球员都是来自四川队的队员。失去球的控制，要注意回防。荷兰队的前场一直留着进攻球员，向前的推进，范云霞，没有关系啊，多多之后。大家可以看，中国队的队员呢还是在前场就地反抢，不让荷兰队轻易去起高球打反击。现在呢，在起高球的规则上呢，其实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是可以起高球的，但是要考虑到你的5米之内不能有对手和队友，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在场上的安全比赛。范云霞向内，想要去寻找陈怡。

现在的逼抢。中线的逼抢，这个球瞄得很准，直接把球给断下来。如果是打到球杆断球的话，属于犯规，所以必须要精准抢断。啊，这球其实想要去破一个节奏啊。今天中队姑娘们场上的这种专注度啊，比赛感觉是非常放松，姑娘们非常享受比赛。球门区内，这个就比较的敏感。真是敢于处理球啊！危险禁区内的这种处理球，还是要胆大心细，稍有不慎呢，就会被吹短角球，打到了中国队员的身上，对方在快发。这是经验，好球啊，叶娇！用自己的腿部的挡板挡住了荷兰队的攻门，这是七号的荷兰队的队长德沃德。荷兰队的队长德沃德，这一下其实还是要去打一个圆角。叶娇呢反应非常快，可能因为现在呢他中线的铲断还是强度比较大，球队上来的二防一把球断了，很好的防守啊。二号谷炳凤，谷炳凤呢也是打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他在场上呢也是非常好的防守球员，在东京他一共打进了两个进球。打到球员身体上的球呢可以快发，所以这也体现出运动员对于规则的熟悉度。有的时候就是要抢节奏抢速度，打对手措手不及。出了底线，出底线呢他不是在底线直接往里发，而是要回到二十三米线，就是屏幕当中右侧的这一根实线，这是二十三米线，他距离底线呢其实是有22.9米，算是直接约等于23米，他必须是跟底线出界的这个位置连线这个点来发任意球。这个23米线上的发球呢，有点像足球比赛里的角球。然后是阿尔贝斯，45度上面的切入。因为呢，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他要求的是运动员啊，用球棍的平整的这一面来控球。正常来讲呢，如果是右手球员啊，他是要把球控在自己的右前方，所以反手的运动就至关重要，来回的切换，因为就像是左右手运球一样。中队起高球转移到右路，拉扯防守空间。第一节的比赛呢还剩下1分半的时间，吴炳凤向前来渗透。荷兰队他的一对一防守能力啊，切球能力是比较突出的，球队一定要小心。中队的回防速度比较快，破坏了荷兰队想要打快的想法。
二号福克

0: 教。外出底线呢，就让他去发23米线上的开球，没有问题。好，防守。越是到了最后的时间，越要顶住。如果说呢，进攻球员啊，刻意的去击打防守队员的话，这也要被裁判去抓到。这样的话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呢今天是率先破门，第一节结束之后1-0领先于卫冕冠军荷兰队。今天姑娘们的整体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后边还有3节比赛，希望中国队稳住继续前进。中国队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在悉尼奥运会，在2008年呢就在北京奥运会拿到了一块沉甸甸的银牌，当时的决赛的对手就是荷兰队。相较于当时的奥运会的比赛呢，现在规则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当时呢是上下半场各35分钟，现在的比赛呢是分为了4节，1节15分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打进球之后呢，整个换人的频率也在加快，为了保证场上的移动速度，比赛的强度，保持一个大规模多人次的轮换。中队现在压在最前面的是13号的副队长李红。荷兰队一过二，想要打身后，中国队的后卫防守做得不错，这个球小心，球门趋前了，门将出击，追回来把球封堵得很及时啊！裁判给了一个短角球，中国的队员也在跟他去申诉。
1: Obstruction, obstruction. Okay, okay, okay.
0: 如果是有异议的话呢，可以去提出挑战。裁判员呢，去跟视频裁判去交流一下刚才这个球。
1: This is a team referral from China. They are looking firstly for obstruction at the top of the circle, and they're also looking for stick tackle. I'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for a foot. Okay.
2: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call was? What is penalty corner for?
1: I'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for it hitting a Chinese foot in the circle, but okay, I think perfect, the goalkeeper, I think the goalkeeper's behind, which is why it's not a stroke.
2: Okay, perfect.
0: This 球呢是在球门线上，中国队的三号杨刘把球挡了出来。这个争议点呢是在射门区的这个顶弧，双方的队员呢发生了一次这种球杆的接触。
2: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re was both an obstruction and backstick by the Dutch player before the Chinese foot, so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out, and the Chinese keep their referral.
1: Yeah.
3: Referral is upheld. Backstick and obstruction. So the free hit out.
0: 这球呢，中队是挑战成功了，所以裁判员呢取消了短角球的判罚。每场比赛呢双方各有一次挑战的机会，如果说挑战成功的话呢继续保留这次挑战，如果说挑战失败的话就直接丧失掉了挑战的权利。这古炳凤呢在目前这支球队里呢他属于比较有经验的老将，中队目前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合理啊，主要是以24、25岁平均年龄，像古炳凤呢30岁的球员在球队里属于大赛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

0: ball has hit your foot. So we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for the foot. Okay.
1: 这球的裁判员呢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就是将这个球最后给的是一个短角球，而不是去判罚点球。而裁判员的这种交流主要是根据这个是不是故意的犯规，是不是故意的犯规。如果是故意的话，需要给点球。如果说这个球他是奔着球去的，且刚才裁判员说这个球是碰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脚，那是做出了改判，将刚才点球变为了一个短角球，还是跟刚才的情况一样。中国队再一次挑战成功。荷兰队的四号莫斯门前多打手先堵住第一点，这个球啊中队处理得非常的干脆，快速向前推进，前场形成二打二，左路晃动，荷兰队将球干扰出了底线，但能够反映得出来啊，中队现在呢其实在面对一旦前场有机会快速向前推进的能力。中队的快速上前来封堵又奏效了，中队前场二十三米线上的任意球，转移到右路，荷兰队队员都退回来防守，中队前场边线球，这又是击打到了球杆，所以大家其实能够通过转播啊，一旦听到这种球杆的这种击打声音，基本上裁判的哨声就会响起啊，因为在职业球比赛里是不允许直接用球杆相撞相击打。今天在现场还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队的观众，来为姑娘们加油打气。球还是出了边线，荷兰队继续把球呢推到右边路，十号阿尔贝斯，这是敏感区域，这是进攻队员想要去发力啊，打到了中队的球员的球棍，球权转换，上半场的时间啊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小心对方的快发，荷兰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他一定会抓住这容易放松的一些时刻，所以一定要顶住。荷兰队的挑球起高了，还是给右路，低点的封堵及时，再出球，封低点，好球啊，好球啊！今天呢，荷兰队在中国队的这个右路啊，连续的去突破，防守很耐心，出杆也很果断，把球挑起来，直接呢送到了界外，非常有经验的处理球啊。看来姑娘们对于时间的把控非常有概念，其实比赛对于规则对于时间的了解和把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要根据不同的比赛的时期不同的节点做出不同的反应和处理。 这样的话呢，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与荷兰队的上半场就结束了。在前30分钟，中国队目前是1-0领先于荷兰队，进入到中场休息，期待着中国队下半场更为出色的表现。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指导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73年生人。他在球员时期呢，是代表澳大利亚女区拿到了96年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冠军。作为球员，他帮助澳大利亚队拿到2连冠。作为教练员呢，他在之前带领荷兰队，也就是现在跟中国队决赛会师的对手，带领荷兰女区呢是拿到了16年里约的银牌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中国队的教练组可以说是最了解荷兰队的教练组，因为安南指导呢清楚地了解目前这支荷兰队他的特点，他的短板，他球员的特点。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争取扩大领先。现在在前场压迫的是31号的钟佳琪。向前渗透，这一漏险些给对手制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其实呢，随着比赛的越往后发展呢，荷兰队他的心态也会越急，中国队现在呢也还是要立足于防守，还是右路。中队呢在荷兰队队员的加速向前推进的时候，敢于去出杆，敢于去用球棍进行干扰，因为这种判断的一定要准确，一旦你的球棍碰到对方的球棍就是要被吹犯规的，所以下手一定要快准狠。快发，中线附近的逼抢，荷兰队其实在曲棍球的规则当中呢明确的强调了不能用这个后背去倚住对手，以及故意用身体的冲撞对抗来挤靠对手。打到身上了，中队快发，张颖向内带球，荷兰队的夹击速度很快。还是注意防守的伸缩性。下半场比赛的中国队的策略啊，其实向前压的是比较大胆的，并没有完全的撤回到中线之后，一旦有上抢的还是果断去夹击，想要拦截高球。现在呢去逼着荷兰队起高球啊，因为这种球呢传接难度是要高于地面球，这种推球的推挑球的当然渗透能力也强，但是接球难度也大。2抢1，荷兰队完成了转移， 那前场一旦没有机会呢，中国队快速的撤回到23米线附近。完成了抢断，队友衔接稍微慢了一点点，这体现出了荷兰队他个人能力的化解危机能力比较强。还是要注意荷兰队的快发球，漂亮的拦截。16号是欧子霞，队长欧子霞，这一个低一点的判断，快速上步把球给截停下来，一漏漏的不错，快发，想要转移到左路是一个不错的想法。23号范云霞，还是从右边路寻找机会。今天呢，荷兰队所有的进攻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在右路发起的。接应点要快一点，一打二，一打三，一打四，控制的不错。但是荷兰队就地反抢的速度其实也很快啊，一下就逼了上来。停，荷兰队重新控制了球权。二抢一，哦，这是荷兰队想要向前渗透时抬杆是比较高的。在曲棍球项目里呢，对于推挑球啊，就是起高球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你的5米之内不要有队友和对手。因为这种起高球呢，你说场上队员是不像门将一样带着护具，突然起高球呢容易打到身上，打到头部面部，这是比较危险的动作。今天的现场也来了很多荷兰队的支持者。注意对方这个快发球啊，今天的荷兰队其实已经是几次都是在抢速度抢机会，绕了一圈球门区内，中队再次化解了危机。其实这个我们说射门区啊，或者说禁区啊，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赛的核心区域，整个比赛的逻辑也是围绕这片区域展开的。这球呢，攻方是为了将球渗透到球门区内，射门区内，而守方呢则是要避免让对手轻松的把球攻到腹地。这球其实要打身后，中国队的拦截反应还是很快。中国队今天呢在场上还是多人轮换啊，为的就是保证防守的体能要跟得上。危险，注意干扰，门将出击，用脚把球顶了出来，化解了门前的险情啊。远距离攻门，当然这球呢攻门是假，向前渗透是真， 即使在这个位置打进也无效，但是在这个位置接到球打门就有效了。今天呢，在射门区内的犯规，机会攻门，还是想要寻找远角的机会。其实这次的长传球还是看到了中国队的进攻想法。十八号宗美荣在上场比赛呢，他的短角球帮助球队打开了场上的僵局，这次还是想要寻找一个远角的机会，但因为面前是两个防守人啊，对他的起球角度有一定的干扰。出球了，再传，回传，不错。国内是快发，钟佳琪啊，他从那他的整个覆盖面积啊，就是基本上是在两个底线之间啊，向前压进或者向后撤，能够收回来，体能还是不错的。推击打到第三节啊，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中国队现在加强了攻击。这个时候呢，荷兰队也有些疲劳，这是中国队要抓机会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好防守。对方有假动作，现在呢球权的交替次数比较频繁，裁判员给了荷兰球，这防得很好，先破坏一下，还是右路，还是右路，三防一，对方快发了，这个球呢是压着射门区的顶弧，试了一杆。

0: 没有关系，在失误之后要赶紧调整防守，起高球，这球要在23米线上来发。这个地方攻门呢，直接打进是无效的，但主要就是要防他的门前的这个第二点的衔接。左路约赫姆斯再回到中间门前啊，那现在荷兰队开始打更多的战术变化了，他加强的向射门区的渗透，抓第二点的攻门，他为了能够更好的撕开中国队的防守，让中国队的防守阵型大一点，不要更多的都收在射门区内。还是右路，胡炳凤贴住，本来就有快发，这球啊，裁判员认为是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手臂上，给了一个转角球。
1: There is a Chinese referee saying they take the ball, so it was no foul.
2: Okay, I'll take a look for the stick tackle.
0: 这个球，刚才裁判怎么来界定啊
1: ？Yes, Ayana, I hear you.
2: There'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There was a stick tackle, and you can still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0: 中队这次的挑战失败了，挑战失败了，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这次呢，荷兰队要执行短角球了。刚才这球呢，其实还是吹了中队在球门区内的一个犯规啊。在荷兰队呢底线突进的时候，中队有一个犯规。这个球门区内的犯规呢是要吹罚短角球的，因为你刻意破坏了对方攻门的机会。这球啊，这球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啊！看着很像进，但实际没有进。中队继续抓防守。这次的危机解除了。再来看，这一下其实的攻门角度还是很刁钻啊，基本上就是贴着球门右侧立柱过去了，打到了荷兰队的防守队员身上，中队前场的任意球，这刚好李红想要一过二没有过去，就地反抢，荷兰队第一时间破坏出了边线。杨柳把球发出来，还是中国队的23米球，左边路，杨柳来到左旗杆附近，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比赛呢，其实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破门机会，但中国队呢还是顶住了压力。今天几次在防守荷兰队短角球的时候，中国队呢整个线路的把控 还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荷兰队目前的三次短角球的机会也都没有把握住啊，中国队的防守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一节，继续加油。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中国队在心理上是有明显优势的，因为我们领先对手一个球，所以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比赛的逻辑策略都是根据目前的比分所做出的。

右路。注意对方的长传之后的反击，尽可能的要就地反抢给干扰。他们队在加速过了中场，注意他的右路，陈阳上来贴。在曲棍球的比赛呢，其实对于防守的一方呢，要保留给进攻球员的一个合理的空间，因为如果你随意的去切入挤靠，也是会被吹罚犯规的，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控球区，就像是篮球比赛当中的圆柱体一样。荷兰队的主教练呢是保罗范阿萨，这是1960年生人，他目前接任的主教练的位置就是接任的中国队主教练爱丽丝安南的位置，因为在上届奥运会就是安南带领的荷兰队拿到了冠军。就地反抢，这个破坏还是非常成功的。渗透到了射门区啊！裁判员呢是给了中国队一个短角球。那今天中国队呢几次的这种向射门区的这种渗透啊，效果非常好，就是突然的一个斜45度的传球，进来之后直接打到了荷兰队的防守队员的脚跟。这是本场比赛中国队的第一次短角球，是由18号宗美荣来发。开出第一点二点跟上，这次攻门打得非常正啊。还有攻到了旗杆附近来干扰，就地反抢，这个机位给的非常清楚，都是在拼细节，最终是球打到了中国队的球杆，球棍出了边线。这是一个战术球，先停推击啊，推击，门将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正确的。荷兰队在加速，加快传导球的速度，他们还是最终可能球还是要回到右路，中间想要一漏，这球打到了身上，注意注意防他的第一点，现在整个荷兰队的防守阵型已经压到了23米线上，时间呢越往后发展，荷兰队会越急。这个挑传，前场快发，中路跟进，范云霞控制一下，上线要接，渗透进来。这个第二点稍微的漏了一下，
还是中国队的二十三米球，出了底线呢，就是在二十三米线上来发，射门区内了，调整，裁判员给了荷兰队球权。这个球棍和球棍之间的碰撞很正常，裁判员他是要看谁先做出了这个动作，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再判定球权。注意，注意，第一点封夺，裁判员呢又给了荷兰队一个短角球啊。站在门线上的四位队员呢要戴上护具啊，这也是对队员的保护。在进行短角球之前啊，这个此球呢是要停表的。停攻门，在比赛进入到第四节还剩下九分十一秒的时候，荷兰队呢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这样的话呢是把比分扳为了一比一平。刚才这个短角球的判罚呢，是因为中国队呢这个球是一个危险球啊，在射门区内呢近距离把球打离了地面啊，这是一个危险球，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荷兰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现在常规时间呢还剩下了九分钟，目前是一比一，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现在越是到了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啊，越是要沉着冷静应对，越是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没有关系，荷兰队还是在加速向前推，左路刚刚打进这一球的呢是荷兰队的八号杨森啊，杨森呢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目前射手榜第一位的球员，这是他本届赛事的第九个进球了。

在一些时候呢，短角球确实是可以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呢，要避免让对手轻松的渗透到射门区内，因为在这里面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的敏感，攻防都一样，所以防守一方呢，一旦让对手把球打到了射门区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每一次的处理球啊，都带有很大的风险。现在整个荷兰队的防守啊，他向前压得非常的凶狠。现在也要看一看中国队的整个比赛策略，是完全把精力全部投入在防守当中呢，

0: 还是也要去顾及到，也要顾及到进攻。如果两支球队呢常规时间打平的话，比赛就直接进入到23比9决胜，也就是攻守和门将的1-1。那现在常规时间还剩下6分半，兄弟们要继续加油。这段时间的荷兰队因为他刚刚打进了一球，所以整个向前攻的势头会非常凶，也是中国队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还是要把防守先做好。荷兰队的23比9，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脚。对，裁判员是要提示，是要在事发地先把球定下来再打，也能显现出荷兰队现在的整个他们的进攻比较急。现在中国队的整个的思路和策略就是要先顶住对方这段时间的狂轰，连续冲击。边路的抢断，右路挡住第一攻，这是对方在失球之后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上来想用球杆来破坏一下。这一挡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的精准，把球棍立起来，平整一面挡住了对方的攻门。这么短的距离，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做到精准的封堵不容易。注意对方还是快发干扰，荷兰队的队员呢用球杆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球杆，头条转换。比赛还剩下不到4分钟的时间，边线球可以自己带，这球给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着急了。这个出击呢把自己的后场给漏了出来，队友之间要互相弥补。三抢一，大家会发现呢，当对方呢发球的时候，中国队员不是往上贴，是先往后撤，这也是规则要求的啊。当对方呢发球的时候啊，不能站在5米以内。就地反抢，再赌一下，还是要再干扰啊。给了23米球。右路现在的空间比较大，这球是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裁判员又做出了一个短角球的手势。这个球呢对于中国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啊，这球还是没躲开啊，是打到了吴炳凤的身上。 本场比赛呢荷兰队的第五次短角球，法奥的桑德斯，还是一样的战术，顶住了，顶住了，这个球太关键了，又是门将叶娇，前面区内要保护住，中国队解除了危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23米线上发起推进，边路升突，啊，注意回撤之后呢，再向前贴，干扰出球，现在不能让他随便起。这球危险，出了底线，中国队的球权。刚刚这个短角球啊，还是叶娇啊，快速的一个下蹲，确保球门不失。还有最后60秒的时间。相信您现在看比赛的同时，也是可能是手心冒汗，手脚冰凉，攥紧拳头，来到了球门区内控制短角球。中国队在常规时间还剩下40.3秒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短角球，突然向射门区的一次渗透，裁判员做出了短角球的手势。
1: Ayana.
2: Yes, Sarah.
1: I'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for the ball hitting the back stick of the Dutch defender, but the Dutch want you to check the whole situation, mainly the high ball. Check the whole thing.
2: Okay, I'll take a look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any high ball coming in prior.
0: 裁判员也要通过视频裁判员来确认一下这个球最终的定夺。是不是用球棍啊来刻意的阻挡中国队的攻门？
2: The ball outside the circle was dangerous before entering the circle, so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for the Dutch and they keep their referral.
0: 刚才呢这个挑战啊是荷兰队挑战，说是中国队呢这是一个危险击球，说中国队呢近距离将球打离了地面啊，其实跟之前是一样的，裁判员做出了一个改判，又把这个短角球取消了，双方都在合理的利用规则，因为在曲棍球比赛里呢近距离直接起高球呢是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动作。现在还是中国队的前场控制球，欧子霞，在和时间赛跑，进来了，后点，这是一个2点的机会啊，差了一点点，这个球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抓住了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啊，想要去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比赛结束了，双方呢战成了1-1平，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了更为残酷的23米球的决战，相当于是足球比赛里的点球大战，是攻方球员和门将的1-1，比赛呢将更为的残酷。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队应该是先来守，期待叶娇还能够拿出半决赛的士气。叶娇就是中国队的门神啊。荷兰队呢，先来主罚的是十八号的桑德斯。现在呢，双方派出五位队员，其他剩余的队员呢都推到了中线以后。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已经是肩并肩，站成一列，为自己的队友加油。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3: Are we ready to go? Are we ready to go? No.
2: 裁判员呢，在跟现场的应该是裁判员团队在确认啊，比赛是否可以开始了。
3: OK.
2: 来看看叶娇。桑德斯要在八秒之内结束进攻。桑德斯呢，帮助荷兰队在二十三米决胜球先打进了第一球。这球呢，他也是通过一个转身，第一点呢先把球拉到远端，然后通过转身呢来晃过门将第一点的判断。荷兰队的门将是一号的费嫩达尔。中国队是何江欣来打第一个，左右晃动，这球呢，何江欣的晃动啊，并没有甩开费嫩达尔的重心，双方在第一轮目前是1-0。这球呢，其实空间没有完全的拉开，其实门将已经是重心失去了，但是他用护具是把球顶了出来。

十一号是费特尔，也叫不吃黄。这球判断对的方向，但是荷兰队起了一个高球，这种半高球把球挑进了球门。第一下其实他认为是没有晃开叶娇啊，其实节奏有点乱，最后双方都在重心飘忽出去之后，因为进攻的一方他还是有主动的调整。中队的第二轮派出的是十八号的邹美荣，右路晃动调整，因为呢二十三米球啊有时间的限制，你八秒当中必须要完成攻门，所以其实越压到最后一秒一两秒的时候，进攻队员反而是有压力。现在达尔呢今天他的重心控制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一直都没有暴露出自己的重心。这一球是叶娇必须要顶住的一球，

0: 钟佳琪。这个球帮助中国队在延续着比赛的可能。在前三轮23米球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2落后一球，还有2轮。4号是费恩，再给叶娇来加把劲儿。球进了，球进了，这是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他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控制在一个居中的位置，所以他左右两边都可以打。接下来这一球呢，中国队就是必须要打进才有可能延续比赛的可能。马宁右路转身，很可惜马宁的这一球没有能够打进，比赛结束了。在残酷的23米球大战当中，荷兰队呢是3-1赢下了23米球，从而赢下了这场决赛。还是要向荷兰队表示祝贺，但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坚强、勇敢、睿智、顽强拼搏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姑娘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我们面对的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荷兰队，但是我们一直跟对手鏖战到了最后一刻。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就在决赛上碰到的是荷兰队，当时我们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常规时间输给了对手。而今天我们一直在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首先这是一种进步。到今天安南教练再一次把球队带入到决赛的舞台上，这16年的时间，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追平了历史的最好成绩。虽然没有更进一步，虽然没有创造新的历史，但我们仍然从这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身上看到了竞技体育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团结、勇敢、坚强、不屈、战斗到底的品质。胜利永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16年前北京奥运会上种下的种子，冰山雪莲在巴黎再次迎来了绽放。我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有遗憾之美。就让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遗憾作为希望，寄托在2028年的洛杉矶吧。期待着姑娘们，期待着中国女曲冰山雪莲再一次绽放。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队友，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能做到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我们再接再厉，以后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有一个金牌梦。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
1: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没有，我们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

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

0: current orders in the standings. That would give Fannie Lou.
1: 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
0: In the order, potentially win it on her final throw, but trying to win it here.
1: 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谢尔德，杰西卡·谢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0: And that mark now confirmed 19 meters 45. 63.9¾.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ie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 meters 70, which is 64.7¾.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
0: 了，
1: 这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0: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up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克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涉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跑线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丁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栏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栏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在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栏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
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就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干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

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弗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在身体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1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1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

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枪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枪对于布加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七米一二，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像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六米六二。七米一三，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七米零六。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六米八四。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
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心仪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季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季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

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

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篮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篮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篮间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啊，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

都很难去超越。这头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在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

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他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

凯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凯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7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8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9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
但是呢还是接平武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接平武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接平武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武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武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平武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平武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
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2: 头球，
1: 头球，
2: 又
1: 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布雷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禁区里边，
4: 没有不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金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 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啊、
0: 樊胜威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1: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9，梁继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对抗，
1: 张文志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继昆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正是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之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阵长城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景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对，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就对起来。
1: 嗯，
0: 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这样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俊坤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俊坤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俊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俊坤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0: 好球，
1: 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俊坤盯得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三停了，
0: 当上面之后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跟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球，杨立克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居然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好的，梁靖昆现在是拿到决胜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No flash, please。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

0: 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嗯，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2: Left, four, five.
0: 就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嗯，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Left. One, two.
1: Got it. 球上局当中也有出现过，森岛飞空
2: 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扣一个长球，
2: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2: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2: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2: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2: 好亮，
1: 还是正手。
2: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2: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2: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2: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2: 晃住了松岛飞空，发了一个。

0: 反手位的小旋转。
1: 嗯，孙晓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孙晓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Left， 擦网重发。
2: Nine ten。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1: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嗯，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我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孙晓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孙晓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的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漂亮，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空，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孙晓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孙晓辉空。
1: 嗯，
0: 好球，
1: 孙晓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1: 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
0: 嗯，
1: 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那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斯瓦霍空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嗯，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变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0: 这回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堂。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宋大辉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0: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0: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都对了，
0: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

0: 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其实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沪上损府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反手反拉，
0: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1: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损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沪上损府发挥的也很好。
1: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沪上损府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这一球沪上损府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的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盘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什么。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拉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好的，对，
4: 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

0: 告诉林世东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世东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嗯，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世东手握发球，杜尚贤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世东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abor. Left, Labor.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杜尚贤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杜尚贤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世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杜尚贤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世栋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来一个转不转？
1: 好球！你看这一分，杜尚贤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嗯。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世栋也扛住了。
1: 漂亮，
0: 6-4，比分反超了。
1: 杜尚贤辅的这个拧拉，林世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杜尚贤辅的中间位。

0: 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当。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损斧捅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沪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
0: 嗯，
1: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沪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沪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沪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嗯。哦，没合上位。
0: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

0: 心和他去缠住。
1: 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后上孙府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后上孙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0: 漂
1: 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跟沪上孙府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思明。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又追了一分。
1: 嗯。
0: 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十一比七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二比一。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0: 有。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后上松鼠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空短之后，林世斗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0: 漂亮，
1: 好的气势球，
0: 好球。
1: 林世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世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后上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世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世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沪上孙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隼虎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不要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沪上隼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隼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0: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嗯，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库上存斧是率先反拉直线，嗯，
0: 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个手都对拉。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嗯，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变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哇，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扛住。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漂亮。1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好机会，过中来个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头球，头球，
2: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梅里诺门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

大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

篮球工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2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2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平。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建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
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

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

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帕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9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9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

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花旗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而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

0: 第二支箭。十缓，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缓。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第二天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短节目。中国名将金博洋作为中国男子单人滑冬奥会和世锦赛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米兰周期他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正如他这个赛季的短节目的选取《战斗与失败》所表达的那样，即使面对挫折也要保持坚韧不拔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因为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获胜，不是征服，而是战斗。

到最后一个跳跃，勾手三周，接后外点晕三周，非常好的完成所有的跳跃。换足的联合旋转，旋转也是拿到了四级，进入到定级接续步。

0: 米兰冬奥会距离金博洋为中国男单创下历史性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正好是10年，当时是在2016年的美国波士顿上，金博洋获得了男子单滑项目的铜牌。10年过去了，我们还记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他，金博洋的出现推动了花样滑冰世界男子单滑4周接3周连跳的瓶颈。
1: 今天这套节目滑的是真的好，因为从回归到现在其实给他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那其实刚开始我都特别的紧张，因为在他团体赛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跳的时候外点4周很狠实，但是其实洛宾是有一点小问题。我们看到他短节目的时候，团体赛的时候那个小跳是那个跳跃是给他扣了一点点的分的，但今天完成是非常好的。我们看慢放中的后外点冰4周，高度远度能够在0.65的这个高度还是很高的一个跳跃了，3周半跳做的也是非常的干净。
0: 金博洋在半个月前的北京四大洲锦标赛上滑出了这个赛季最佳89.46，而他在这次的团体赛短节目上他的成绩接近于半个月前的表现，仅仅就是因为他最后的两个技术环节，一套定级接续步和一个旋转的基础分值啊，打的是一个2级，因为在四大洲赛两个都是4级，所以呢 BV 分要少了一个2分。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进入到个人赛，团体赛被他增加了很多信心，个人赛发挥的就更好了，
1: 很稳。今天真的是第一个出场然后打得这么稳。
0: 我们知道每一位名将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积累，他可能已经不再有继续能够保持那种最巅峰的身体状态和最佳的竞技状态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博洋跟10年前看到的他几乎没什么两样。金博洋短节目得分是86.55分，这个成绩超过了这一次团体赛短节目的分数，超了2分多。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第一位获得国际滑联锦标赛冠军的男子单人滑选手，今年24岁的车俊焕。车俊焕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第5，他是米兰奥运周期23年的世界锦标赛男单亚军获得者。那么前不久呢，也来过北京参加过四大洲锦标赛，当时是获得了一枚银牌。本节目音乐选自意大利作曲家埃奇奥博索的《雨在你黑色的眼眸中》。

0: 话，因为在这次团体赛上丢了一个大动作，阿布赛三折跳，感觉那里面这个动作的分值加上完成分的话是10分到11分，所以对个人赛来说，对于一个有希望在这次奥运会上刷新名次的最好名次的丁克俊华来说太重要了。这个动作他可以说这次的跳跃完成了这个赛季来说中国杯、日本站、四大洲锦标赛和团体赛这四场最好的一次跳跃，留在了自己的个人赛上。只是刚才的这套接续步啊，后半程有一点小的问题。他今年的四场国际比赛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四场比赛的短节目接续步全部达到顶级四级的运动员，但是在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受了点影响，定级为三级，但是基础分呢实际上差的不算太多啊、只是有点小瑕疵，就基础分值会低个0.6左右。
1: 今天这套节目算是滑得比较完整了，因为这一个赛季来讲它总是多多少少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应该是非常完整的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奥运会。开场的后内结环四周，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其实这个跳跃呢在完成的时候不是很好做，所以很多选手都不是选用勾手三周去连后外结环三周，因为落冰一旦受影响他这个loop就要连不起来了。
0: 对，因为他一般来讲这个跳跃后面都是连点冰跳，连结环跳这个要求就很高了。
1: 对，所以他在四大洲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出现了小的这个状况，重心不稳，但是硬连连起来了，但是在做最后的那个后外loop的时候就跌倒了。
0: 车俊焕92.72分，这个成绩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这是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现在看不出来他觉得他还可以做得更好。第五组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佐藤俊，日本的男单二号。短节目音乐选自2004年的英国影片《等爱的女人》。

到最后一个跳，完成三个半跳。进入到定级接续步，举脚的三个难度。

0: 旋转。日本的男单二号佐藤俊。
1: 开场中的勾手四周跳。后外点名四周，重心有一些问题落饼，但是他还是很果断的连了两周，要是没有连的话，这个动作失分也就更多了。
0: 对，他的旋转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刚才这套动作的这个失误会成为他今年比的四场国际赛当中短节目技术分最低的一场，因为他之前的几场啊，光技术分就已经能达到55分，刚才我看了一下实时技术分远远到不了。佐藤俊啊，不敢怎么说，也有一块奥运会银牌在手了。赛季最佳是98.06，这次只有88.70，低了10分，目前排名第5。现在大家都在争进最后一组，自由滑最后一组必须要进前6。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继丹尼斯坦之后，哈萨克斯坦又一位男单的新星。沙多洛夫，他是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男单亚军获得者。离奥运会最近的这场四大洲赛没有比好，希望他尽快调整过来。他是实力非常强的运动员。短节目滑的是美国科幻片《沙丘》。

0: 平时技术分55.44。哈萨克斯坦队的男单希望之星沙多洛夫今年只有21岁，划出了这个赛季第5场国际赛最高短节目的技术分。这名选手跳跃见长，他知道他自己要想靠节目内容分、滑行表演、节目构成去 PK 像刚才的那些较靠前的选手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一定要保住跳跃短节目，他发挥得非常好，今年都没有跳出这么好过。
1: 对，今年好像在比萨州的时候也是多多少少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就没有一个特别干净的，但都是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奥运会。这套节目是确实是滑得很不错。
0: 像我们现在看到，像不管是肖传文还是沙多洛夫，这个赛季之前的一些比赛都没有发挥好，像日本队发挥好了，奥运会没比好，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值得表扬的，法国和哈萨克斯坦的。
1: 对，其实可能在团体赛上还是多多少少对运动员的这个体能付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慢放中的3周半，
0: 这个动作四大洲赛我跟庞晶一块解说的出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记得了。
1: 对，
0: 这次的表演就非常成熟，就是大心脏，奥运会上他就拿出来了，就让我想到他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夺得银牌的那一场战役。很年轻啊，只有21岁，但是都已经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过4届世锦赛，就短短的这一个女篮周期，从世锦赛第32名成长为了世界亚军，就这么一个奥运周期，4年

身边坐的就是丹尼斯坦的妈妈，他的儿子在12年前在索契冬奥会上登上过奥运会的男单领奖台，92.94分，排名第三。这一次男单项目的奖牌争夺，又多了一位竞争对手。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四周跳之神团体赛美国队可以三。

但是每一场都让他上的马里尼也只有21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是米兰周期两届世界冠军获得者。这套节目里面他的两个四周跳比别人都难，一个勾手四周，一个飞虎四周。本节目音乐选自《震怒之日》，波斯王子失落的王冠。

三周半。幻族的连环旋转，刚才手上是有一些舞蹈动作的。

进入到最后一个跳跃。勾手四周，接后外点攻三周。跳进的蹲踞旋转。

0: 幻族联合旋转。时间计分62.82分，马里宁。马里宁这次主要竞争对手是之后要上场的日本队的剑山优真，也就是上一届冬奥会的亚军。年龄相仿，他们俩一个21，一个22岁。那么这两位选手主要能拉开差距的不是短节目，是长节目。短节目他们的赛季最佳分数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就是差的不到1分。主要是长节目，因为长节目他可以上的跳跃的种类是更多，他掌握全部的4周跳，包括阿克塞尔的4周跳。但是成功率，从这次团体赛的自由滑来看，成功率现在是一个问题。那么剑山优真虽然跳跃的4周跳的数量没他多，种类没他多，但是稳定性好，而且整个节目的完整性也更高。
1: 今天这套短节目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他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这套短节目。
0: 这套短节目比他前面团体赛好多了，所以团体赛他就是热身了，练手了。
1: 刚才在做30半的时候还担心，说又会不会又过轴了，但是还是很好的完成。
0: 他当时短节目技术分只有52的，刚才我们看打出来就已经到62了，高了

0: 分的。
1: 开场的后内点名四周，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在做转的时候，手上你看他也一直在做一些细小的这个细节啊，勾手四周，接后外点零三周上手。
0: 就他这两个，我们现在回放的这两个四周跳，包括四周连跳，加分都已经快加到五了，因为它体现到实际得到的分值是加到 GOE 4.09分和4.76分，就加满了，范本就是这么做才能拿到加四加五。现在我们看的后空翻、单手、侧手翻，这些都是现在的规则当中允许在单人滑比赛当中出现，以前只能在表演滑当中去完成。
1: 对，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做的运动员其实并不多。
0: 本届冬奥会男单夺金大热，马里宁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能够跳齐全部四周跳，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的男子单人滑选手，四周跳之神马里宁的短节目成绩是108.16分，全场第一。那么后面要上场的剑山优真，这个赛季曾经滑过108.77，是在两个月前大奖赛总决赛上滑出来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 PK 谁是短节目第一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今天短节目最后上场的北京冬奥会男单银牌获得者，22岁的剑山优真。这次团体赛他负责短节目，团体赛比了108.67，看看他这次个人赛能不能有团体赛的发挥。短节目音乐选自波兰音乐人马兴与日本作曲家角野隼斗合作的《我愿》。

0: 北京冬奥会的男单亚军，米兰冬奥会团体赛亚军剑山优真。
1: 开场的后内结环四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还是非常漂亮的，
0: 这也是一个加到了加四加五加快加满了。
1: 对，第二个跳到后内结环四周也是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
0: 手很正。
1: 是的，
0: 当我们准备欣赏他后面的表演的时候就出状况了。
1: 这位选手的特点这是慢放中的三周半，其实正常没问题，落冰的时候重心有点往靠在后了。
0: 他这个动作只在今年大奖赛的芬兰站上失败过，就是阿克塞尔三周跳，其他的三场国际比赛包括团体赛全程。
1: 其实还是团体赛可能还是多多少少对运动员的体力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今天再看这个时候，其实不如在团体赛打的时候他滑的那个表情啊包括这种状态的那么好，感觉有一点点累。
0: 他跟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剑山正和是他的主教练。剑山优真的得分是，他身边坐的是意大利名将科斯特内尔，103.07。好，这样他们俩差五分，哎呦，五分也蛮大的耶，这是一个三周跳的分数。自由滑，他们两个去争金牌，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现在来看，剑山和刚才的肖传文的分数接近了，这样男单短节目的比赛就结束了。首先我们来看，排名第一的是马里宁108.16，剑山优真103.07。肖传文102.55，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格拉斯尔排名第四，哈萨克斯坦的沙多洛夫排在了第五，中国选手金博洋暂列第十三。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米兰冬奥会，花样滑男。

自由滑的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男子单人滑在冬奥会和世锦赛最好成绩创造者，获得过两届世锦赛铜牌和平昌冬奥会第四名好成绩的28岁老将金波阳。

调整啊，第二个也是户外点兵四周。第二次户外点兵四周，洛宾稍稍有

个三个半没有问题。跳进的厌世旋转。

歌手三周，切后外点部三周。今后在跳外点的时候跌倒，第二个歌手三周，又在跳街后内两周。

个联合旋转做完了，进入到顶级的巅峰。

0: 都说奥运会选拔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躯体，但是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他们在赛场上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金国阳作为中国花滑男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赛场要直面比他更年轻、更健壮、动作难度更大的后辈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套动作，他的每一个跳跃都拼尽全力，甚至有些孤注一掷，仿佛在用燃烧生命的方式来表达他不负梦想的决心。这是一套令人泪目的自由滑，每一颗明星都会谢幕。金国阳用这套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追忆曾经属于他的青春和激昂。
1: 对，其实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慢动作中的户外

0: 名四周的一个跳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距离金博洋创造历史，获得中国男单第一枚世界锦标赛奖牌过去十年了。今天的他，虽然他的表演更加炉火纯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积累，他很难再保持最巅峰的竞技状态。所以刚才这套自由滑，他没有选择自己曾经最擅长的勾手四周跳，而是用了后外点冰四周两个。
0: 对，因为回来的时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回来的时间非常的短，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让选手有这么好的恢复，其实在国家还是给他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有了这些保障，才能够让我们再次看到金博洋站在这个赛场上。其实金博洋也是为我们中国男单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这种贡献，那他的财富也将会是我们中国花样滑冰这个男单未来发展的一个，是让我们少走弯路啊，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好更稳的一个借鉴。
1: 金博洋，他身边坐的是许兆晓教练，曾经参加过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142.53分，总分229.08。日本选手佐藤俊，自由滑音乐来自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

户外点名四周，去户外点名三周。票进的厌世旋转。

0: 日本男单二号佐藤俊。
1: 从他的日本拳击赛到整个的这个一赛季的比赛，动作的质量、动作的成功率，包括在两场比赛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成功率上来讲，是完成的非常好的。这个三周半有点外甩，但是很果断的溜轮跳，连了一个后内接换三周，后外点名四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这是最后一个勾手，就这块落冰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搭冰了，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给他减分了。

186.20。凭借着短节目领先的优势，目前总分274.90分排在了第一。韩国名将车俊焕最后一组上场的六位选手是短节目之后的前六名，车俊焕排名第六。自由华音乐选自阿根廷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1969年的作品《疯子之歌》。

勾手三周，借户外结婚三周。三周半没有问题。

后半程的跳跃，后内点名三周，Roller跳接，后内结环三周，

词三周半，接两周半，有问题。慢足的联合旋转，

0: 乐牌的街区部。非常漂亮的大四位动作，跳进的燕式旋转，最后一个动作换足的联合旋转，
1: 韩国名将车俊焕，这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所以呢，他把这个赛季前半程选的原曲目《红磨坊》在奥运会之前换回了上个赛季的自由滑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那么这段音乐呢，在去年二月份的哈尔滨亚冬会上夺得了金牌。那么他选择的是意大利传奇歌手米尔瓦演绎的。他选这个音乐的初衷就是觉得契合自己三站奥运会的心境。
0: 开场的后卫结环四周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在加分上基本都是在加四了。在第二个跳到四周后外点冰四周这个动作已经都落冰了，但是是感觉到稍微差了一点点的高度。洛宾的打腿其实有点慢了，已经有点过了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

0: 户内点名三中，接户内接换三中，后面的几个跳完成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三中半跳。
1: 他在今年的四大洲际锦标赛上是获得了亚军。本来这套自由滑的配置就不算太难，只有两个四周跳，所以车静焕他是凭借着短节目的发挥滑进了最后一组。

。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现在出场的是短节目的第五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沙多洛夫。自由华音乐选自1997年的法国科幻片《第五元素》。
1: 开场的三周半，右肋跳接后内结环四周，这也是他的招牌动作。

第二跳勾手四周，后面有个小的转身。 后点零四周，后面点零三周。

三周半。最后一个跳跃，勾手三周，接两周半。

0: 萨克斯坦队继索契冬奥会男单奖牌获得者班尼斯坦之后，又一位世界顶尖的男子单滑选手沙多洛夫。这名选手刚才做的这个阿布塞尔三周跳 Yulin 再接萨霍夫斯四周跳，是他在2024年总决赛上首创。在短节目结束之后啊，他是排第五的，第五和第四跟第三名分差比较大，他跟第三名肖传文短节目差10分。
1: 他太有实力了，因为在计划中完成是要完成后内点名三周跳，结果那个跳跳成了后内点名四周跳，三周半跳，
0: 这是他这个赛季最好的一跳计划，
1: 后内结环四周，
0: 这就是他首创的
1: 户外点名四周。
0: 在今年，这是他参加的全部国际比赛当中难度最大的一场，而且完成质量也是最好的一场。
1: 这是第二个户外点名四周，接户外点名三周。
0: 上一次哈萨克斯坦男单上领奖台是在12年前，在索契冬奥会上。沙多洛夫这个赛季其实前半段比得并不好，他的自由滑最好成绩才是187.21分，但是这一次我们来期待一下。沙多洛夫他身边画面切过来，现在看到的是目前在领先的几位选手。

等分区，今天特别有意思，总弄了三个等分区。第一198.64分，总分291.58，排名第一。剑山优真短节目排名第二，比沙多洛夫短节目高将近11分。自由华音乐选自意大利歌剧《图兰朵》。

第三个四周跳，破点冰四周，优乐跳接后内结环两周，三周半跳，接两周半，完成的很好。跳进的换子蹲地旋转。

0: 亚军获得者日本拳手剑山优真。短节目之后，他比目前在领先的沙格洛夫高了有将近十一分。那么目前这套自由滑在189分以上才可以超过沙格洛夫。
1: 开场的后内结环四周，其实这个应该是很稳定的动作，但今天也是由于紧张出现了这个重心第一跳外甩，第二跳后内点名四周跳，
0: 这就是新增加的，
1: 对，其实都已经落了。这个落冰的时候就是靠的这个外印太大了，所以中心就已经挽救不回来了，还是有点可惜的。
0: 对，剑山优真他是把今年最难的一套节目放在了奥运会决奖牌的这场场次上。他今年比的日本站和芬兰站后外点冰四周跳都跌倒，总决赛三个四周全成了，奥运会没想到出问题了。奥运会团体赛他上短节目，所以这套自由滑是他在奥运会赛场上第一次做。
1: 在六分钟练习的时候他是成了，所以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必须你要有这个十足的把握，你才会对自己有100%的这个信心。这个跳其实对他内心还是有很大的负担。
0: 这是目前在领先的沙德洛夫，剑山优真需要达到189分才有可能超过沙德洛夫。第二，176.99，总分280.06。第二，这样，哈萨克斯坦队的沙多洛夫要创造历史了。目前，他之后只剩一位了，马里宁登场。马里宁是这次男单自由滑难度最高的选手。这就是为哈萨克斯坦队目前就已经创造历史的沙多洛夫。在他之前，哈萨克斯坦最好成绩是在12年前的索契获得的男单奥运会铜牌，是丹尼斯坦。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两届男单世界冠军，21岁的美国名将马里宁，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阿克塞尔四周跳的选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6种四周跳的男单运动员，包括阿克塞尔的四周跳。这一次的自由滑里面，他计划要去做7个全部6种四周。自由滑的音乐主题《拥抱风暴我的故事》，他这段音乐是用史诗般的叙事风格讲述自己的竞技历程。

0: embrace the storm.
1: Embrace the storm. 开场的后队点名四周。

0: But not nothing.
1: 电极的接续部

0: 冠族的联合旋转，
1: 拥有的世界最高难度的美国名将马里宁，短节目之后他领先目前的排名第一的沙多洛夫16分。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技术分沙多洛夫是114.68，在技术分上马里宁只有77，差了40分。这次马里宁应该是划出了这么多年最不可思议的一场自由划，而不仅仅是这个赛季。
2: 对，就是没有想到他在后半程能就是在跳勾手的时候这个两周都跌倒了，就是由于可能他对自己的这个期望，包括所有人对他的期望太高了，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1: 之前大家都在觉得金牌归属是没有悬念的，最开始是觉得铜牌有悬念是开放的，后来比完短节目觉得银牌都已经可以有多位选手去竞争了，但是比完了沙多洛夫，比完了肖传文、剑山优真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连金牌都不是那么稳了。
2: 我们其实在期待着最后一组可能会一个比一个好，但是最后一组的这个压力也确实是一个比一个的大，所以在其实在这个竞技上，我们也看到其实你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是奥运会，这组上场的选手大部分包括剑山、肖传文、格拉瑟，大部分的世界排名都在沙多洛夫之前，更不要提马里宁了，他是四周跳之神，他掌握的目前世界上最难的全部6种四周跳。沙多洛夫他只有21岁，马里宁自由滑成绩自由滑第15，总分第8，这样比赛结束，哈萨克斯坦队的沙多洛夫创造了历史，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超过了

前辈索契冬奥会男单铜牌丹尼斯邓，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剑山优真，季军来自日本佐藤俊，车俊焕获得了第四名，加拿大的格格列夫第五，马里宁第八，中国选手金博洋获得第17名的成绩。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这个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见超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隙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预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1: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伦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周布，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

0: 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狮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黄之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上二加一。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黄之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进行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0: 给到
1: 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

0: 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又差点
1: 空
0: 进了，
1: 空进。

0: 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萨姆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浙江中圈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 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
1: 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啊，
2: 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西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是左手。 一打三啊！哇，这球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拦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向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还是联防？啊，盯人了，
1: 盯人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
1: 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
1: 胡歌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好球，
0: 再打一个，连双
1: 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来九式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值钱，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萨姆森
1: 要中距离。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捅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
0: 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
0: 孙铭徽沉底角。
1: 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拳软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 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

0: 马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因为
0: 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怎么要控吗？险些控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

0: 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袁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曾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截球拿了二十五分，
1: 二十五分。
0: 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博黑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
0: 这个假手吧，
1: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诺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这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晓这一点。

0: 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射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2: 就是你看福格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
2: 为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2: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费三分，古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给到
1: 快攻
2: 这
1: 里，给
2: 到洪泉篮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2: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俊雄篮下
1: 篮下
2: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2: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马克马克空中折叠啊，
2: 马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2: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2: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啊、
2: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2: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2: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朱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2: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2: 对，毛志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加急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撤动的，
2: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2: 一脚出现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2: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2: 进攻犯规了，
1: 要
2: 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

0: 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现阶段，
0: 徐导一看，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
2: 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2: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市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击，
0: 后卫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市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市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市现在换下复国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谢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
1: 啊、
0: 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

0: 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他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顶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联盟杯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如虎当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逐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这张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
0: 三
1: 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脚腕。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格，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狮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中
1: 投进。
2: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2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

0: 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板。
1: 对，就李红旭到了，李红旭的上篮板。
0: 回传。
1: 背弹。李红旭。李胜。
0: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携带球为
1: 定。我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击打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铭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0: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红泉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
0: 林敏胜
1: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红泉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孙铭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

0: 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1: 这球好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蛋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这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金鸡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德温的篮板快速上推，两把
1: 李天荣
0: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它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

0: 吴晓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贝古多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到错位了，三个人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中学里面进攻端都一打一
1: 啊，
0: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学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

0: 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二幺，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永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2: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0: 吴骁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朱金秀上了啊！
0: 这
1: 次是梅斯凡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朱金秀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佳仁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0: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赵佳仁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十八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骁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仁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攻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

0: 林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防，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可能会追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张镇麟第一脚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他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3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防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

0: 再看一下中轴脚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拿一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2: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陈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
2: 吹了犯规，
0: 这
2: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2: 哦，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2: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2: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2: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2: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又回到14秒。
2: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伦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朱德伦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伦。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朱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朱德伦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朱德伦，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啊、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朱德伦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

0: 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两分十二秒落后十一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
1: 对，

0: 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1: 43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啊、
0: 这次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卡斯达涅，
1: 凯特拉雷，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老塔罗马丁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7: 没有，我们打

0: 哎呀，塞外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库珀伍兹，2000年9月7日出生，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2位。库珀伍兹呢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第6名。上来一个 back double full，

0: 后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目前回转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来看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带抓板，22秒70，整体也是非常完整的一次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也比较的满意，因为整体来看呢，首先时间还是不错，时间分转化也能得到17.45分。他的这个第一个跳台啊，我们看完成了一个 back double foot。
1: 哎，questo in questa finale uno abbiamo veramente l'università del mogul, l'eccellenza mondiale。
0: 关键是跳台之后和接下来这一段的回转的衔接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紧凑，没有任何速度上的损失，而且整体行进过程当中慢动作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他上肢的姿态保持的是比较稳定，这也是回转分打分考量的一方面，上肢要稳定，手呢要尽可能保持在身体的这个平面前方，不要到侧方或者是被弹到后面去。哇，83.60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确实对得起他刚才的这一次出发啊，值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他的回转分高达48.2分。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啊，80分以上的成绩已经出现了。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oot。第二个跳台，哇，1080的 quark 落地不错，22秒59。连续两位出场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能力。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相同的，都是一个 back double foot 后空翻加转体720度。他们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一个跳台和之后的这一段回转衔接的非常好，不需要任何减速降速调整，非常丝滑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赛段，帮助他们节省了时间。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完成的1080 quark。看一看格雷厄姆的成绩，81.56分，也在80分以上。哇，现在三位澳大利亚队的选手排在前三名。好，先看一看，这是瑞典队的选手瓦尔贝里，卫冕冠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同时击败了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非常厉害。回转处理得非常好。22秒14完赛。瓦尔贝里在第一个跳台是一个 back double foot。今天呢，他是和自己的资格赛相比啊，提高了在两个跳台的难度。资格赛的时候第一个跳台做了一个 back foot， 随后今天做了一个 back double foot。第二个跳台呢，做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81.35分。

0: 他也已经确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绝对传奇人物，加拿大的名将米凯尔金斯伯里。这是加拿大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了，此前三届全部站上领奖台，一金两银。上来先是一个720的 core 转体，啊，衔接了一个1080的 core 转体，23秒24。比赛用时呢是稍慢了一些啊，和其他的选手相比，所以他时间分上会打些折扣，只有16.72分的时间分。One of the hard tricks that you can do, little bit backseat double landing, but makes it look so easy and not even showing that he is backseat. He's coming right back into the rhythm, right back into that midsection. And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style in mogul skiing, when we talk about perfection, this is what. 但上一届冬奥会呢，他是输给了瑞典队的瓦尔贝里，而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在单人项目当中呢又输给了日本队的浦岛行真，结束了自己的世锦赛三连冠。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基本就是看金斯伯里和浦岛行真两个人在大赛当中谁能争夺第一，偶尔有其他的选手可能会冲出来。82.56分排在第二位，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朱莉安·维尔，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oot。720度的 core， 22秒98完赛。78.84，
1: let's check out the replay here for Julien Viel. Super clean double full, perfect body position.
0: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的完成是非常干净的，身体的姿态控制的也很到位。下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回转的过程当中。那时间分转换现在是有17.07分。
2: Mogul Julien Viel incredibile, la sua compostezza nonostante l'altissima velocità.
1: A couple of small little wobbles I spotted in that run, but one more time, I'm no judge, I'm just a monkey with a microphone.
0: 这是第二个跳台完成的720度 core 空中带抓板。
1: Look how long he's holding on to that grab. That just gives you a perspective on how good he set that trick and how much amplitude, how much air time he's generating.
0: 80.02分，也确定进入到下一轮了。啊，现在紧张的是法国选手穆伊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没出场的选手，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选手，日本名将浦岛行真。第一个跳台选择了 crop 转体，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要保持住，不要失控啊！这里稍稍减速，进行了一些调整。22秒61。上来先是一个1080的 core。浦岛行真他厉害的点在于他回转很厉害，同时跳台难度储备动作很丰富，又可以做 back double foot， 又可以做1080的 core。完全看比赛当天的状态来进行选择。在预赛里边啊，浦岛行真是回转分排第一，跳台分也排第一，所以这就是他的全面性。

80.35分。嗯，这样的话呢，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同时呢，把法国的选手提布穆伊给挤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决赛第一轮过后，排名前八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马修格雷厄姆、杰克逊哈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位加拿大队的选手金斯珀里和维尔，美国的尼克佩吉、日本队的库岛雄真以及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赛第二轮的比赛。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选手朱利安维埃尔，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转体720度。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quark， 落地后座了，22秒42。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完成的也很干净，很漂亮，落的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雪花溅起。在每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啊，尤其是第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个跳台之后衔接的是赛道最长的一段回转距离。第二个跳台反倒还好，落下来之后直接是最后一个冲刺区了，雪包相对比较稀疏，没有那么密，雪包的体积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最重要的雪上技巧最重要的赛段就是第一个跳台之后的这一段衔接非常关键，很多选手出现失控的状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看一看维埃尔的得分，79.7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世锦赛冠军选手库岛雄真，来自日本队的名将，1997年12月11日出生。库岛雄真有机会帮助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更进一步吗？上来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这和第一次决赛出发的时候有一些区别，有了改变。哎哎，小心，看上去也要快要失控了。呜，1440的 quark 落地，22秒23。库岛雄真是在决赛里边拿出来了两个跳台的绝对的高难度啊，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加一个1440的 quark。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回转得分达到了50分，50.4分，这个是回转的相当好了。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随后这几步还不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想要加速，想要多要一些时间分，好像在身体姿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个 quark 1440， quark 1440非常厉害。这个在雪上技巧项目当中做 quark 1440也将被写入到冬奥会的全新历史里边，叹为观止。落得也很稳。来看一看成绩怎么样，83.4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哇，回转分48.30分啊。好，接下来是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里的第一枚奖牌。上来也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速度很快，能不能控制好？他的回转也不错，720的 quark， 这个难度是不如库岛雄真的，但是他的用时也相当的短，22秒18。他的时间分是要比库岛雄真还要高的，

在冬奥会历史上，这个项目只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冠，那就是加拿大队的名将比勒多。瓦尔贝里今天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成为历史第二人。但是他今天决赛第二轮的每一个对手啊都非常强大。正是因为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创造了瑞典队的全新纪录。在这一届的冬奥会呢，瓦尔贝里是成为了瑞典代表团的旗手，开幕式的旗手，也是对他的成就的最大的肯定。他的两个跳台其实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虽然难度不如对手，但是完成的干净，完成的好，主要还是回转分。哇，82.40分排在第二位，你看他跳台分是有17.95分的，这是目前最高的跳台分了，但是回转分呢拉了一点后腿，46.3分的回转分。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连续两届冬奥会拿到金牌了，还剩下三位选手，有人能挑战到日本队的枯岛行真吗？首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1080 core，21秒84，21秒84，让他获得了今天截止到目前最高的时间分18.61分。真是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啊，越让这个比赛的悬念陡增。但他的这个 back double four 在空中的姿态啊，其实看上去不如其他做这个动作的对手啊，整体的身体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平直，有一些躯体角度，所以看起来不算是特别的美观。另外呢，就是在回转技术的处理上略显粗糙一些，就是快，这时间分是真高。这是第二个跳台的1080 cork。平昌冬奥会的银牌，世锦赛5枚奖牌，3银2铜，就是从来没在冬奥会和世锦赛上拿到过金牌。暂时排在第三位，80.88分。好，接下来看一看米凯尔金斯伯里，过去3届冬奥会每一届他都有奖牌收获，能否连续4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第二个跳台1080 cork， 落地撞线22秒79。哇，金斯伯里真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传奇一样的存在，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在现在的比赛里边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仍旧保持着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之前我们说过他已经有了100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荣耀，而在世锦赛上也已经获得了9枚金牌，4枚个人项目，5枚双人项目，另外还有4枚银牌和2枚铜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看，金斯伯里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雪上技巧运动员。他能实现连续4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的壮举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

0: that midsection. He is f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but always ball line skiing, always pointing the tips downhill, accelerating.
1: 回转也是相当的出色。时间分有17.33分。两个跳台上的难度虽然不是今天的全场最高，但是完成的相当漂亮。金斯伯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这一枚金牌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上届冬奥会金牌被抢走了，上一届世锦赛金牌也被抢走了，他肯定需要在米兰冬奥会上收复失地。排在第一位，83.71分，排在第一位，挤掉了日本队的枯岛刑侦。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最年长的选手金斯伯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还剩下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看一看第一个跳台 back double full，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720度的 quirk 落地，撞线22秒61。哦，有非常大的几率啊，来冲击领奖台。时间分转化得到17.57分。库珀伍兹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里边，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他这个项目拿到第6。啊，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站上过冬奥会或者世锦赛的领奖台。今天他其实有很大的机会。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瓦尔贝里，成绩是82.40分。他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领奖台呢？就从每一个定格动画来看啊，整体的 back double full 身体的姿态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直。这是第二个跳台，选择了720度的 core， 抓板尾。看一看他的得分会是怎样。所有的现场观众也都在期待着，库珀伍兹自己也在期待着。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其实他的回转完成的也算是挺不错的。排名第一，83.71分。83.71分，他和金斯伯里的得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他在回转分上更胜一筹，所以他赢了。难以置信的一场冬奥会的决赛比拼啊！最终前两名的选手是通过评分比较回转分来确定最终排名。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冬奥会和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今天成为了奥运会冠军。加拿大队的金斯伯里拿到银牌，而日本队的枯岛刑侦收获了一枚铜牌。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

0: 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1: 前年是锦鲤，
0: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0: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0: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1: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0: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1: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有跟舞蹈有息息相关。嗯，
2: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
2: 当代舞，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这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

0: 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嗯。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对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其实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裁判员作为足球场上的执法者，通过哨声和手势执行规则，确保比赛公平进行。运动员犯规时，裁判员会判罚任意球或点球，严重犯规如恶意铲球、手球等会出示黄牌警告，累计两张黄牌或直接严重犯规则出示红牌罚下。此外，足球还有越位规则，除角球、界外球、球门球外，进攻方球员在对方半场且比对方倒数第二名球员更靠近球门线时接球即判越位。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和大家共同去分享关于足球方面的知识。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孙宝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足球场上的规则，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裁判只判犯规，什么时候出黄牌，什么时候升格出红牌，什么

0: 时候，出完红牌还得追加停赛呢。
1: 第一个就是冲撞，冲撞犯规，还有什么呢？还有跳向犯规，还有呢就是踢或企图踢人的犯规，再有呢就是推搡，使用手臂的推搡，这个犯规在比赛中间也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打或者企图打，还有呢就是半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通过身体接触阻止你去前进。犯规呢，它这个程度啊分这么几种，一种叫草率的，草率的不给牌；第二种呢就是鲁莽的，鲁莽的呢就给黄牌。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最高一级叫使用过分的力量，给红牌。那什么是草率的犯规呢？就是他在队员在争抢球的时候没有预防措施，缺乏注意力和考虑，就他做得很随意，那这就是草率的犯规。鲁莽的呢就指队员的这种行为呢没有顾及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险或者后果，他这就是鲁莽的犯规。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分的力量，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我们想要是说是在比赛场上，可能你见过很多这种铲球，就是他当他双脚离地助跑很长距离飞铲就直奔那个球员而来的时候，你想想这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在比赛中间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就这个抢球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这就是红牌。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会在红牌的基础之上继续去追加停赛呢？
1: 比方说有一些是叫暴力行为，也是出示红牌的，就什么呢？就是他在比赛中间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危及对方的安全，目的不在球，这就是暴力行为。那肯定比严重犯规的红牌要停赛场次更多。
0: 那可能如果看足球时间不长的朋友，他们如何通过裁判的手势去分析这个球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任意球呢？
1: 直接任意球的话，就是裁判员是单臂侧平举，就是他指向这个罚球方向。间接任意球是什么呢？当你看见裁判员把手势单臂上举的时候，他这么一做就知道是间接任意球。
0: 那孙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关于手球，就是手球这个规则其实好像挺复杂，从攻防两端来说他们都有自己手球违规的特例，是不是这样？
1: 规则中说了，其和这个腋窝齐平，以下部位都是手触球的部位，当你这个腋窝以下部位触及球的时候，这里边就要考虑有意无意了。什么叫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什么呢？当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你比方说我踢球，我不可能手是这样去踢，
0: 是
1: 一定踢的时候手臂肯定摆，但是我这样踢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合理的位置，你球再打上来就是个自然的位置，不应该判手球。什么是有意呢？实际上我们就什么呢，你比方说手上球移动，您把球射出来之后我手主动向球移动，这个很显然是
0: 有意的手球，
1: 有意手球。还有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他手臂啊不自然的扩大，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孙老师，我再替一些可能不是非常了解足球规则的观众问您几个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足球场上，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判罚界外球，什么时候要判罚角球，什么时候要判罚点球呢？
1: 你比方说球的整体啊越过边线，是界外球。球的这个整体啊，越过了球门线，而最后触球方是守方队员，

0: 开角球。
1: 嗯，
0: 当球的整体越过球门线，最后触球呢是攻方就发球门球。
1: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您比如说像角球直接进球，或者是界外球直接扔到球门里，算不算呢？
0: 角球如果直接进门的话，这球是算进。界外球能不能直接投进门里去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足球是用脚踢的，他不鼓励这种行为。
1: 那什么时候判罚点球呢？
0: 就是呢，守方队员违反直接任意球那些犯规的，都要判罚点球。
1: 其实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规则特别的复杂，就是越位。我们在一场比赛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多次关于越位的判罚。那到底什么叫越位呢？
0: 首先呢，就是看这个越位这个有效部位。因为在这个比赛中间，观察这个有效部位的时候，有些同志们把这个手啊也手臂也算进去了，实际这个部位不是有效部位，要看什么呢？就是头、躯干、腿和脚，这是有效部位。如果手超前的话不行，因为他手要触球的话是手球犯规。
1: 那就是在进攻队员跟防守队员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越位呢？
0: 什么叫处在越位位置呢？就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到对方半场，
1: 就是我在自己这个半场，这个球传过来其实不算，
0: 其实不算。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是在球的前面，就你人超过这个球。我们看这个九号队员现在位置，他超过了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就是他离这个底线这个距离现在在这个区间内只有一名防守队员，他这就叫处于越位位置。如果他到这儿，我们看啊，他和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是齐平的，在一个平行线上，就在这个位置，他一条线，他就不算是
1: 越位位置。
0: 好，这是讲的越位位置了。当然这个球的关系也很关键，如果球在这儿，这个攻方在这儿传球传进来，那可就不越位，传到这儿可就不越位了，和球位置也有关系。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更快更好的看懂足球。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270/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

0: 1800 melon。
1: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0: 对。
1: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根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0: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1: 没错。
0: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1: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0: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1: 啊，
0: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1: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0: 完成绩还不错。
1: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0: 整体的成道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1: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0: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向进入正脚，内转270顺向，外转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转角内转，1620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 W 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的好。
1: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Rodeo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一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嗯，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一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一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一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普莱泽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也有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 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0: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个运动员有没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1: 是的，
0: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1: 考虑一些细节。
0: 对，
1: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0: 帕德位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阴底，可以标四，这个不错。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0: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个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1: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0: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1: 没错，
0: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1: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0: 对，
1: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0: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1: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0: 对，
1: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0: 对，
1: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0: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孤匪，一个防包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1: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0: 对，
1: 高度也不够。
0: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1: 是的，
0: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应该环环相扣。
1: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十一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

0: 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 boss 来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广阳赛 boss 来，斯威拜赛 lip slide 拉回，还是反脚 ，boss 来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先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于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文字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1: 文字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真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oss led 271下，快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脚，630，还是反脚，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
0: 对
1: 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

0: 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二百七，外转二百七，二百七。依旧是个八百一，二百七上。
1: 又出血了，
0: 哇，又做一个拜赛 W Rode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1: 最后一个道具区，
0: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幺二，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1: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0: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0: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1: 控制住。
0: 白赛 lips 来270，
1: 哦，
0: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高高跃起，
1: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0: 对，
1: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0: 赢点没抓住，对。
1: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0: 那非常遗憾，这个
1: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

0: 270/800/710/810。哇，这个布拉多吸血鬼抓板，
1: 而且它这个起跳很干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的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

0: 后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利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2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0: Yeah, boy. Do this thing.
1: Come on.

0: 内转的360/50/50。Four slide， 810。反角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2: Let's go! Come on!
1: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 70.58 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哇，79.36 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 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

0: backside lip slice switch 180 270 270没有问题。
1: 进入跳台部分，
0: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角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1: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0: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1: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0: 非常漂亮，
1: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0: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1: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0: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1: 没错，
0: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嗯，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0: 非常丝滑的一跳，嗯，
1: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0: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杀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布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3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那段二百七，二百七下。二百七，二百七，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二百七，八百一。现在反脚。哇，幺二六二零麦伦。

0: 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 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翊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ee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0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man?

0: 全场唯一。
1: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3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0: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

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件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件。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件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

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十二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得好。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他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这样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

0: 哦，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三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哦，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

基本在基建上要仰仗的还是零零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瑶也是零零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学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学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 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1: 睡，挂，看看。